8:03，整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那么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早间时段提醒大家啊，在这个晋光路牛山高速的路段由南往北的方向啊，车流量比较大，请各位注意。牛山高速由南往北路段目前呢车流量较大，请各位注意啊。

继续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此时段的这些消息啊，我们也和大家呢来关注来自体育方面的这组新闻。体育方面，我们来关注昨晚间 CBA 比赛的情况啊。昨天晚间的 CBA 的半决赛继续进行，那上海呢对浙江啊对阵这个深圳的第三站比赛。那么双方第三战啊，深圳队呢也是最终拒绝横扫，他们呢是在主场啊，第一节就火力全开，取得了两位数的领先优势。那尽管说最后一节呢，广厦队是一度啊把这个比分呢缩小到了两分，但是关键时刻啊，深圳队老将周鹏命中制胜三分，最终呢是把这个广厦队呢击败啊，大比分呢是1-2啊。站在篮篮这块得分这方面啊，贺新宁作为这个 MVP 也是得到了重点照顾啊。周鹏呢得到8分，但是刚刚提到了关键三分啊，价值千金。那浙江广厦这一块呢，布朗得到32分5次助攻，胡金秋18分5个篮板。

其他方面体育消息，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比赛抽签这一块的情况啊。先来说到的是这个法网的女单抽签。2026年法国女子网球，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抽签结果出炉了。郑钦文呢，这一次啊是作为非种子选手参加，她呢也是在女单首轮的对阵资格赛的选手，而王昕瑜是被列为32号种子，女单首轮的对阵塔格尔。老将张帅也将会在女单当中首轮对阵啊30号种子啊。那么上一年这个上一年度啊应该说呢，对于郑钦文来说打的不是特别的如意啊，因为呢他也是在去年的法网其实是作为这个女单8号种的选手的，那今年呢他的保分压力呢也是相对较大，而且呢对于郑钦文来说啊，由于此前的等等啊一些伤病啊这些影响啊还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明显的。那再来关注到的是 U17 这个世少赛方面的情况。U17 世界杯抽签仪式呢在瑞士苏黎世进行了。中国 U17 男足最终经过抽签也是被分在了西班牙队、摩洛哥队、斐济队的这一小组啊。而 U17 女足呢是和美国队、萨摩亚队以及非洲足联的晋级球队共同分在了一组这一块。那么对于这个中国队来讲啊，赛前还有这么一个小乌龙，那就是啊在这国际足联官方发布的这些这个抽签的名单当中啊，是吧，没有这个中国也没有越南，反而是有啊此前没有晋级的印度尼西亚等等这样的一些国家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之前开模拟的时候开的这个开所受的影响啊等等。

体育方面的这些消息，关注过了两个这个抽签的这个情况啊，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足联啊，有关于未来世界杯规划这一块。据了解呢，国际足联内部啊也是正在探讨进一步的扩军计划。到2030年世界杯时啊，那很有可能啊，世界杯呢将会扩展成为66队参加的比赛啊。那今年呢，已然是成为了世界杯有史以来参与人数最多的，参与国家最多的一届了啊。来自全球48支球队啊来共同角逐。那不过呢，国际足联的扩军计划当中也是说到啊，这个世界杯呢将会扩军到扩大到了这个66支球队啊，这样的目的就是为了能让那些非足球强国的球队啊也能够获得参赛的机会。那很多网友评价说，这不仅仅是用这个凳子抬了，这简直是用八抬大轿啊，想要把这个国足啊抬到这个世界杯的这正赛当中啊。

0: 来关注过了体育方面的这些消息之后，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啊，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此刻我们了解几则来自于本地方面的一些资讯啊。本地方面来关注到的是晋江本土的体育品牌舒华，也是和中国奥委会这块呢继续续约，双方续签了合作协议，也就意味着说舒华呢也是再次成为了中国奥委会的健身器材供应商啊。那么在会上呢，舒华体育和这个中国奥委会呢正式签约，舒华呢成为了这样的供应商，那双方呢也是再度继续的进行了这个友好的合作啊，是不是？那上一年度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舒华呢也是这个青儿的也是这个运动会的这个赞助商，也提供了一系列的这个相应的装备啊等等等等。那么今年的这往下又是一个奥运周期开始，不知道啊舒华能够给这个国家代表队啊带来怎样的这些保障。来关注本台记者采访编发的这篇报道啊，一起来共同关注啊这样的一件事啊。
1: 与中国奥委会正式签约，舒华体育成为2026至2028年中国奥委会健身器材供应商，双方再续合作。据了解，在新的合作周期，舒华体育将为中国代表团征战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及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等国际顶尖赛事提供硬核训练装备和服务支持，全方位助力国家队科学备战。
2: 舒华枪其实是以奥运最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全力以赴为中国代表团提供专业可靠高效训练装备，以服务保障。此次新规科学运动助力体育强国建设，以中国奥委会彼此之力共同成长。
1: 自2013年首次携手中国奥委会以来，舒华已五次入驻奥运会中国之家，包括索契冬奥会、里约奥运会、平昌冬奥会、巴黎奥运会以及米兰冬奥会。其中北京冬奥会期间，舒华产品不仅护航中国冰雪健儿，更入驻三大奥运村，为全球运动健儿提供专业训练支持，在世界舞台尽显民族品牌的主场实力与担当。
3: 我们满怀期待并坚定相信，双方在新周期的合作将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提供更专业、更科学、更优质的健身器材产品与服务保障，助力代表团再创佳绩、再续辉煌。
1: 在签约发布会上，舒华体育还联合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上海体育大学重磅发布了《科学运动发展报告2014至2024》。据介绍，这是我国首部以科学运动为主题的系统性研究报告，为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提供了权威理论支撑。
4: 首先是解决一个大家认知的问题，什么是科学运动？那我们怎么实现科学运动，对吧？包括科学运动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让未来我们的运动科学化，实现我们个人身体健康呢，有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文献，能够做到很好的一个指导作用。
0: 那么舒华体育的这次签约，可以说呢也是标志着中国体育代表团再度和晋江的品牌啊牵手。那么对于这个中国奥运代表团和中国健儿啊身边的这些晋江品牌，我相信大家都熟悉不过了啊，包括之前像安踏呀，还有现在啊是赛力度啊等等等等啊，这些品牌呢都和这个中国的体育代表团，不论是奥运选手还是说其他项目，可以说都有着不解的这个缘分啊。本地方面消息，再来关注到的是新开花装置艺术个展在利朗艺术中心开展了。那么这一次的这个个展啊，它的创作者呢郑山红结合闽南肥元素，从全网爆火的这个簪花兔开始啊，连续几年在春节期间创作城市装置作品。那这一次呢，他也是在现场结合了 闽南蝴蝶，还有呢这个非遗编织，还有这个南音乐器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元素，那创作出来了19件艺术作品，其中14件呢是全新作品，是首次在丽廊艺术中心展示啊。

本地方面来关注到的是在晋江，针对于这个针对于这个学前教育这一块啊，很多家长呢也是对此呢非常的重视了。那现在呢又到了一个学生入学啊、适龄啊等等这些阶段，如何能够让孩子更好的适应小学的生活，那这样的学前教育啊等等，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啊。那据了解呢，2028年晋江市内坑镇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即晋江市第二实验幼儿园内坑镇教育中心联合送教送研活动在内坑镇第二幼儿园举行了。那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呢，也是现场呢有内坑镇的孩子们带来了一些舞蹈，那晋江市第二实验幼儿园也表演了这个无人机特工队的活动。哎，这一个表演节目呢也是把科技元素融入到了学生当中啊。那么在这个启动仪式结束以后呢，晋江市第二实验幼儿园的三位骨干老师带来了三节啊优质的公开课，课程呢也是以生活化游戏化作为核心，把科学音乐等等这些知识融入到教学当中，那可以说呢也是让这个老师们啊都学会了一些新的这个教学方法。

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本地方面的新闻，再来和大家呢一起共同关注到的是交通方面的一些最新情况啊。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这些提醒啊，也跟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那么刚刚说到了眉山啊，这个刚刚也是说到了啊，在这个在这个牛山高速这一块啊，车流量呢相对比较堵车。昨天也跟大家说到过了，今天开从这个下个周一开始啊，一些这个新的电子警察将会投入使用，主要拍摄像是超速啊、闯红灯啊、停车不按道行驶啊、还有呢就是不礼让行人呐、等等啊一系列的问题啊。

价格的调价窗口再度开启了。那这次调价呢，成品油价格呢可以说是先降后涨，然后呢又小幅下降。那从这个今天零点开始呢，国内汽柴油价格呢每吨是微量上调，折合成升价啊，那平均的每升是上涨了6分钱啊。

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身边的新鲜事也欢迎各位呢和我们实时的来共同关注。说到开车这回事啊，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了解过自己的这个车啊？有的人能开了一辈子的车，可能对于自己的车的了解程度还不是很深刻。前段时间呢，在浙江台州，交警呢在这个高速收费站执勤的时候啊，发现一辆微型的小车里面啊人头很多啊，疑似超员，于是呢示意这个驾驶人员呢靠边停车接受检查。那么经过调查发现，这个车子啊因为是微型车，所以呢只能合载4个人，那结果呢这车里是坐了5个人啊。那驾驶员这叶某呢是非常尴尬又惊讶的来一句啊，我这车是4座的车吗？听过7座，听过5座，听过单人，听过2人，但是啊还真是头一次听过这4座啊。一直以来呢这位驾驶人叶女士啊也没有留意自己的车子到底有几个座位啊，就一直以为车子一般都是5座的，是不是？直到这被查才意识到，那这车啊虽然开了很多年，但其实啊这种微型车是属于4座的啊。9:04，早知道，那还是要请大家注意啊，有一些微型车确实呢身形比较小，合载人数呢也是相对较少啊，大家千万不要这有侥幸的心理超员出发啊，超载出发，那样的话会容易有危险啊。9:04，早知道，8:20，那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此刻呢，再来关注新闻方面的这组速报。新闻速报，先来关注到的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研团队牵头研发出了一款可穿戴式的康复机器人。那么，其实啊，对于这个康复的原理啊，是神经和肌肉退化导致运动能力丧生，这应该是确实难题。而研究方向呢，可以说从这个。现有的这些内容入手，然后呢，加入到之前的这个论文当中啊。

来关注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刚刚也说到了，那么有关于国际方面的时讯，来关注标普全球公司5月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欧元区的商业活动指数明显出现了萎缩，欧元区5月份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呢，只大概是录到了 47.5 这样的水平，那可以说是30多月以来的最低点。当地时间5月21号，法国巴黎上诉法院裁决法航和空客两家公司在法国2009年法国航空447航班空难中的过失杀人罪行成立。那法院宣布这两家公司呢，对于空难将负全体责任，免付这个未成年人的2.5万的罚金。

好的，此时段的这些消息我们就和大家呢一起啊共同发共同关注到这里。那么了解更多内容呢，也欢迎大家呢搜索下载本台开发的手机软件晋江。

0: 观察。那么稍后呢，继续了解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鲜事，半点之后呢，继续关注其他新闻，稍后回来。
1: 生动岭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8: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34，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呢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早间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再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啊，今天气温呢25度到29度，那下过雨之后呢，气温也是随之上升啊，感觉这蒸笼一般的天气又来了，请大家呢也要注意做好防潮方面的一些工作了。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遭遇到过这样的，这怎么说呢？这卖东西时候一些，这设局吧，可以这样说啊。前段时间，在这个江苏南京，一位周大爷就被人设局，结果摆了一道。周大爷意识到被骗之后要走，然而呢，还被对方啊是踹了一脚，大爷是非常生气啊。当时呢，这个周大爷呢看到一个小摊上面卖鹿茸，哎，这卖货的男的说50元一颗，50元一颗，哎呦，这真便宜啊，是不是一整个鹿茸50块钱，多便宜啊！那么这个周大爷呢也是当即被吸引，可是呢这小摊子、啊、把这个大爷，哎，就是跟他说了这个还有好货，结果啊到了这旁边没什么人的地方，直接咔咔咔就把这个鹿茸给切了。切完以后啊，这名男子就说了，可不是你理解的一整颗的颗，而是一克两克的克，算下来那么这鹿茸一下子就从50块钱变成了6000多块啊。大爷一看这事不对，连连说我不要了。然而这名男子就说了，已经切完了，不能不要。哎，周大爷坚持不要的情况之下，对方就一脚上来啊。据了解呢，这前后啊遭遇同样骗局的老人家还真不少，不少的老人家呢只能啊，这对于对方的这个暴力威胁之下，只能乖乖的回家拿钱，甚至被迫前往银行取款。公安机关经过调查之后呢，将这个团伙5人抓获。据了解呢，这个团伙呢也是卖的这个鹿茸啊，也是假鹿茸，其实是每克1块钱左右的马鹿茸，来冒充梅花鹿的鹿茸，再以每克30到150的价格呢来进行兜售，强买强卖。刚刚也听到了，他们采用的是谐音伎俩来诱骗老人。那经过了进一步的追踪调查呢，警方也是陆续抓获了这犯罪团伙其余的23名成员。经过调查呢，最终呢是有100多位老人家是被骗，涉案金额是90多万元的。9:04，早知道。那么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大爷之所以说会想到说去买这个鹿茸啊等等啊，其实我觉得可能啊也是这为了啊出于这个身体健康啊等等一些方面的这个考量啊，是不是？那确实有的时候啊，这个工作压力之大啊，有的时候确实是让人啊这不太受得了。最近啊，这在北京一位房产中介啊这个加班猝死的这样一个消息，也是再度引发了全网的这个关注。那么在这个网上啊，也是看到这位

这中这位这个中介工作人员啊，已经是做到了从这个普通的这个一线的这个销售，做到这个中介门店经理啊，今年才30多岁啊。那家里面呢，可以说真的是上有老下有小。那在他去世之后啊，他的家人在整理他的手机的时候呢，发现，哎，他经常呢在晚上9、10点钟还在恢复工作的消息，接打工作电话。此外呢，公司的一些惩罚制度啊，也是让家里人感觉到不可理解。就在这名男子去世的当月啊，2次因为业绩不达标被罚跑5公里。甚至呢，因为30秒之内没有回复工作消息，就要被罚抄公司价值观。高强度的加班加上不合理的体罚，家人认为这是他去世发病的这个诱因啊。因而呢，他们也是希望说按照工亡的标准来进行补偿。那目前呢，家属也是正在和公司啊就赔偿的金额来进行协商。那至于说这个公司方面对此也是迟迟没有给予正面的回应啊。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啊，采取一系列的这种激励措施啊，这我觉得倒是无可厚非的。那正如这个这刚刚所说的激励措施呢，有好有坏，这有的可能负担比较重，有的啊是可能啊稍微形式上大于这个正式的那什么。而像刚刚啊跑五公里啊或者怎么样啊等等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一些这种所谓的这种激励方式啊，不像是激励，更像是有一种变相的这种侮辱人格这种感觉啊。比如说我记得之前有个公司是吧，可能这如果要是业绩没达标就要剃光头啊，甚至于说有的公司啊说到了业绩不达标，哎，这个跑步啊等等等等这样一些情况啊。我总感觉大凡如果说要是想要真正啊激励这个员工的积极性啊，如果说要是比较好的公司啊，其实不用激励大家的积极性都会很高。而只有啊这个怎么说呢，可能这比如说行业下行，或者说是整体来讲啊，这气氛不好的情况之下，才会出现这种怠工的情况吧。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觉得怎么说呢，要想提升这个整个公司的业绩也好啊，什么也好啊，管理方面是吧，不能够全盘的照搬照抄其他的一些公司的做法，不能光搞一些形式主义吧。来关注到的是这样一件事，事发河北邯郸，一位李女士和自己的男朋友，哎，网拍了一套啊这个法拍房。那本来呢拍这个法拍房呢，一来看着它位置不错，二来呢是觉得说这房子啊感觉呢它的这个大小啊或者说是价格啊也是比较合适啊，各方面都不错，因此呢是把它拍了下来准备当婚房。然而看房的时候啊，却发现房门居然是被水泥墙给堵住了。房子呢已经是归属自己了，通过这个法拍的这个程序啊，那应该说呢已经是产权明晰了。那在法院执行官的现场陪同之下，这位李女士呢也是找人砸开了这个水泥墙啊，进入到了自己的房屋。然而啊，没过几天，李女士再度来到房屋的时候，却发现啊，再次被这个水泥墙给封堵。李女士非常气愤，我们明明有法院的执行裁定，有房产证，房子也是确凿无疑是属于他们的，那这样的情况他们也是非常的心里面非常的气愤啊。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啊这接连被水泥堵门的情况，原因是由于啊这个开发商呢和原房主存在着购房款的这个纠纷。那李女士呢是约等于从这个是通过法拍程序是从这个原房主的手中买到了这个房子，而开发商呢表示说自己的钱还没收到，所以说呢不允许这个入住，用这种方式来这个想要说这怎么说呢，这维护自己的权益啊。这样的做法怎么说呢，
只能说啊，这开发商如果要是这样做的话，多少有点这小孩脾气那种感觉啊，是不是？那通过李女士提供的这个方式，一名涉事的房地产开发商工作人员这接到了电话。那本来呢，这个一听说是有记者采访，结果就说不好意思，我离职了。离职了还找人过来砌墙，你还真是尽职尽责的是吗？所以说啊，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一些这个处理问题、处理纠纷的方式啊，现行有法律是吧？通过法律的方式来解决，老玩这套的话，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啊。那除此之外，也有人提到了关于法拍房啊等等这样一些事情。确实啊，有一些法拍房当中啊存在着一些这个执行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有的法拍房里面啊，是有人赖着不走啊等等这种情况呢，在全国各地也是经常出现。所以说，对于这个法拍房啊，大家呢提前注意了解好这个房屋的一些基本情况，这样的话才能够对于这个接下来啊可能会这遇到的一些情况啊有所这个了解吧。

九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八点四十四分啊，此刻呢来关注几则来自于国际方面的一些时讯啊。国际方面时讯，先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方面的一些最新情况。那么根据了解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呢，目前它的这个通航流量啊，相对来讲呢，比之前啊又这个稍微来讲缓和了一点。毕竟啊，这个也是随着目前这伊朗美国双方之间啊，似乎进入到了一种僵持阶段的感觉啊，这打也没有打，但是呢和谈谈也没有谈啊。根据英国方面援引相关追踪数据的报道，从5月11号到5月17号，至少呢有54艘船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而前一周呢只有25艘。英国方面的消息指出呢，尽管美国继续对于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啊实施封锁，但是呢上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运数量呢仍然在显著上升。消息呢特别提出，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的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以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的方式呢进入到了海湾水域。另外呢，根据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的统计数据啊，5月18号当天有19艘船舶呢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呢有9艘是驶入波斯湾，10艘呢是驶出波斯湾。当天驶入的船只呢包括悬挂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旗帜，驶出的船只呢包括一只邮轮和9艘货船，其中呢有5艘是挂着伊朗旗帜。中东的这局势确实呢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影响啊。那对于全球农业带来的冲击，我相信这个可能很多人啊之前所没想到。据了解呢，化肥的价格啊现在呢可以说也是在持续的走高，因而导致啊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啊就增加了。泰国方面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呢，亚洲基准大米价格创下了一年多以来的新高。美国农业部上周发布的数据显示呢，2026到2027的产季全球大米产量预计呢是 5.38 亿吨，会比上一年下降500万吨左右，这是连续10年增长之后的首次下降。那么一方面呢，中东的冲突导致化肥和燃料价格呢都大幅上涨，这样的话就推高了水稻种植的成本。市场呢也担忧说，东南亚部分地区农民的种植意愿会不会由此下降。而另外一方面啊，即将到来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呢也将会大幅度的影响农产品的这个生长。全球最大大米出口国印度今年的降水可能偏少，进而也可能会导致大米产量的下滑。

快推进这样一个项目的建设。那目前的管道的建设已经完成了接近50%，预计明年就能够投入运营了。分析人士指出呢，对于海湾国家来说，通过建设替代管道来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成为未来的长期趋势。沙特呢，此前已经是经过东西向的管道展示了这样一个模式，那么接下来更多的海湾国家可能都会效仿建设替代的出口管道，以此来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么一个依赖。

其他方面的这些国际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菲律宾这块的一些情况啊。那据了解呢，海关总署能源农村部啊，最近也是发布了公告啊，说到的是这个菲律宾发生了猪瘟，因此呢，为了保证我国畜牧业的安全和生物安全，我们国家现在呢禁止从菲律宾啊来这个输入猪类产品。具体公告当中也是说到，禁止直接或间接从菲律宾输入猪、野猪及其相关产品，包括源于猪和野猪的未经加工，或者虽然经过加工但仍然有可能传播疫病的产品。第二呢，是禁止寄递或携带来自菲律宾的猪、野猪及其产品入境，一经发现的话一律做退回或者销毁处理。第三呢，是来自菲律宾进境运输工具上卸架的动植物性废弃物、泔水等等，一律在海关的监管之下做除害处理，不得擅自的抛弃。第四，对于边防检查部门截获的非法入境的来自菲律宾的猪、野猪及其相关制品，一律要在海关的监督之下做销毁处理。那么这是此前啊，是原因是因为此前的菲律宾向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啊是报告啊发生了这个猪瘟方面的一些疫情情况啊。那来关注到的是菲律宾猪瘟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啊。那么根据了解，那菲律宾方面啊，目前呢，这猪瘟的这情况啊，因为非洲猪瘟呢，可以说呢也是进入到了这是国内呢也是宣布进入这个全球灾难状态啊。

这两年呢，这个菲律宾国内这一块啊，那也是从这个4月份开始啊，单日通报了69起这个新发的疫情。那2019年呢，菲律宾首次大规模的爆发非洲猪瘟，那疫情呢也是后续都呈现地方性流行的这个方式啊。那虽然说经过疫苗和分区防控，但是呢国际方面认可度呢相对比较低啊，扑杀抵偿不足，因而呢是导致在菲律宾非洲猪瘟疫情呢是反复出现反弹情况。

9:04，早知道8:52，国际方面的时讯呢，我们也和大家共同关注到这里。那么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呢搜索添加公众号锦囊电台。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到这儿呢，也就准备要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文君。再提醒各位，今天天气啊，今天的气温呢是26度到29度，26度到29度。那预计今天可能还有降水啊，那预计呢可能是在中午前后有下雨，所以说请大家呢也关注天气这块的变化了。那么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9: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7: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五个必由之路。五个必由之路，全党必须牢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8: Ladies and gentlemen，
9: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再骗自己没输，剪刀石头布，是不是用一辈子赌？错了怎么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

0: 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2: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0: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2: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1: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3: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9: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0: 未来 FM 九幺点四，邀您同心聚力，晋江发展。
1: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2: 安踏永不止步，
1: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现在呢，全社会都在积极的争创生育友好型的社会环境。生育友好呢，是指通过政策、服务、环境和社会文化，系统性的降低家庭生育、养育和教育的成本，尊重和支持适龄婚育，构建起愿生、能生、养得好的社会生态。

在我们国家，从政策层面，十五五纲要和2024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为核心，推动育儿补贴、生育医疗费用零自付、普惠托位扩容、住房公积金倾斜、多孩同校等等全链条的政策，支持构建起生育友好型的社会环境。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医院托育以及这个岗位方面也加以倾斜。今天开始呢，全国也开展了生育友好城市以及生育友好单位的创建，强调女性就业权益保障以及新型婚育文化宣传、母婴设施全覆盖和男性育儿责任共担等等。截止到目前为止，全国范围内不少地方呢都是推出了相应的一些政策，还有这一系列的措施来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在晋江也是如此。可以说未来5年生育友好更加的可感可解。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在晋江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方面，在晋江有哪样的一些这个举措来推动这样的一个这政策环境的开展。

前段时间，在晋江梅岭梅青社区，生育友好万元礼包让这刚刚生育的这个家庭啊，新晋的产妇可以说啊，也是感受到了生育友好型的这个温暖。那据了解呢，这一份价值超过万元的礼包涵盖产后服务护理、婴儿成长用品、托育体验券以及啊一系列的生活物资，目的是为了减轻新生儿家庭的养育压力，传递关怀。根据了解呢，这一举措是梅青社区在晋江市计生协会指导下推进生育友好型社区建设的创新实践之一。今年以来呢，梅青社区也是着力构建从备孕、孕期到产后育儿的全周期服务支持体系，并且通过联动社区服务卫生与这个卫生服务中心和辖区内的优质商家，整合医疗、母婴、育儿指导等等一系列资源，精心打造了这一份实用性的礼包。梅青社区相关负责人也是介绍到，希望说通过这样实实在在的服务，能够减轻家庭的焦虑和负担，让居民们感受到政策的温度和社区的陪伴。梅青社区的暖心举措也是晋江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一个生动的缩影。晋江市计生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呢，协会也将会持续的指导基层创新服务模式，整合社会资源，将支持举措延伸到孕养育各个环节。那接下来呢，协会也将会持续的优化服务内容，扩大覆盖范围，以更加扎实的举措传递政策温度，营造婚育友好的社会风尚。可以说啊，这个生育首先呢是一场和生命相关的这个健康的托付。作为妇女健康、儿童、妇女儿童健康的第一道守护者，那晋江市妇幼保健院也把免费增补叶酸、地中海贫血筛查、孕前优生检查等等方向前移，完成率呢是连年超过100%。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妇儿中心也为妇女儿童提供了全流程的一站式服务。早在2015年，就在全省率先开展了新生儿的免费先心病的这个筛查。在筑牢防卫病的第一道关口的同时呢，分娩环节的温度与尊严同样呢也被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过去啊，产妇呢也是担心产房冰冷、流程繁琐，如今呢在晋江分娩也正变成了一个更有温度与尊严的这么一个过程。在晋江第二医院安海医院 LDRP 家庭式一体化病房，可以说呢也是深受各位这个产妇们的这个欢迎。可以说整个这个从色调上专门设计的这个米黄色的色调，然后呢从这个设施上可以说也是非常的齐备啊，和传统产房比较冰冷的感觉相比啊，新式的这种家庭式一体化的产房啊，可以说呢非常的温馨。那整个产妇呢也是从待产、分娩到产后康复，全程无需挪动，在向家庭的环境的当中啊，完成人生当中的重要一课。而且呢更令人安心的是啊，国内妇产科领域的国家级的团队，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上海红房子医院的专家团队呢也是正式入驻其中，可以说实现了从治病到治心的蜕变。那有这个体验过的这个产妇也是感慨啊，可以说呢就像在家里一样，周围也都是非常专业的人从工位防线到温馨产房，晋江的生育医疗服务呢可以说都在不断的延伸。那么在此基础上呢，晋江也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特色优势，为有特殊生育需求的这个家庭来点亮希望之灯。一位女士呢也是被多囊卵巢综合症困扰了5年的时间啊，一直呢没有能够怀上。那就在她几乎啊这个放弃的时候啊，那晋江市中西医结合生殖健康服务中心正式的成立了。这个中心呢也是依托福建省中医生殖专家许金榜等等这样一些名医资源，为备孕人群啊提供中药、针灸、促排等等这些综合的治疗方案，那也使得这位女士啊重新燃起了生育的希望。
来到医院就诊之后呢，中心团队也是为他量身定制了生活方式指导加中药调理加针灸加门诊促排的方案。那么最终经过了规范的治疗，他也是成功的怀孕，后续的产检指标也是一系列一切正常的。根据统计呢，从成立以来，这一中心也累计帮助几十个家庭圆了父母梦，成为了众多渴望新生命家庭心中的希望之地。

可以说从这个生育方面啊，那晋江呢也是从这个生育友好等等各方面，晋江呢可以说也是采取了各式各样的这个措施，能够啊让这个家庭啊在这个感受到生育之后啊一系列的这个服务。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出生之后啊，搬户口啊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事情啊，也在晋江啊有这种流程方面的简化。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的升级，也意味着晋江啊在这个生育这支持方面啊，从这个行政审批的这一块提出了更加便民的这个举措。在这个晋江市医院，那刚刚迎来孩子的这些新手爸妈们，对于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的这个升级服务可以说是赞不绝口的。在病房里用手机就能够办好出生医学证明，当天证件就能送到床头，可以说非常的方便。近年来呢，晋江市卫生行政审批窗口也认真地贯彻落实关于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指导意见等等这些中央文件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群众的急难筹办，联合公安、人社、医保等部门，全面推行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的集成套餐服务。那么可以说啊，在这个集成服务的基础之上，根据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福建省医疗保障局的统一部署，这项服务呢可以说也是多次的优化升级，新增单独申领出生医学证明、单独申领生育津贴办理的情形，精准满足了这些新手家庭的多样化需求。以往啊，出生之后啊，家长呢要先后前往医院、派出所、医保中心、银行等多个部门，分别办理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登记、医保参保、社保卡申领等等这些事项，环节比较多，材料复杂，跑腿儿的也很累。那么晋江市呢，也是依托福建省政务服务网、闽政通手机软件，整合卫健、公安、人社、医保等等跨部门业务，打造新生儿出生一件事集成服务场景，实现一次申报、联动办理、一网通办。数据显示呢，2025年晋江办理新生儿出生一件事1519件，办理时限减少了 90% 以上，跑动次数也是啊，从这个跑一次到一次不用跑，申请材料减免 60% 以上，真正的实现了省时省力又省心。那么新的升级呢，也是打破了原有捆绑式的办理限制，提供分步办理或者是重点先行的选择，适配几个需求的场景啊。比如说呢，有一些家庭因为户口迁移、姓名斟酌等等一些原因，可以先单独的申领出生医学证明，后续再来办理落户等等这些情况。那产妇分娩之后呢，为了优先的保障产妇的利益呢，可以及时单独的申领生育津贴，确保医疗保障待遇第一时间来得到落实，不受其他事项办理进度的影响。那么另外呢，群众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集成办理，就是一次办完所有事项，或者是单独办理只办出生证或者是只办生育津贴等等，系统呢会自动的匹配相应的材料和流程。在晋江市医院等等这些助产机构啊，卫生行政审批窗口呢，也是把服务迁移到了产房和病房，护士提供床边的一对一指导，这些新手爸妈们只需要通过手机登录闽政通手机软件，就可以在线的申领出生医学证明，申请当天证件就能够送到床头，真正的实现零跑腿和零等待。那么此外呢，现在这个市民们还可以通过福建省政务服务网、闽政通手机软件掌上申报，足不出户的来办结。那此外呢，在

晋江市行政服务政务服务中心这块啊，那同样的这个一建设综合窗口还有各个助产机构妇产科尽快办形成一建设专属服务点，都有专人全程的引领。从出生一件事到最多跑一次，从人工跑变数据跑，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也是对群众急难筹盼的积极回应。晋江卫生审批窗口啊，卫生行政审批窗口相关负责人也表示，高效办成一件事啊，可以说呢，也是办出了政务服务的温度，办到了群众的心坎上。他们也将会持续的跟进落实各项便民改革举措，让政务服务更加的多元，更贴民心。

那么可以说解决了这个生的问题啊，还要解决育的这个问题了。孩子平安降生之后了，新的难题可能也接踵而来了，谁来带，怎么带。可以说啊，这一道现实的考题，晋江呢也是用普惠家专业的托育服务体系给出了答案。在陈代江浦社区孩子妈妈李女士啊，也是非常的开心。她说孩子能上托育园了，她也能够安心的返岗了。孩子呢，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之下呢，可以做游戏，而且呢，每个月只需要1600块钱的普惠价格，让他的家里啊，彻底告别了轮流请假或者是高薪聘请保姆阿姨这样的一些这个窘境。那也是大家可以算上这样的一笔账啊，请阿姨每个月呢要花5000-6000块，而普惠的托育员不仅价格实惠，老师呢还都持证上岗，确实能够解决大问题。在晋江，像这刚刚提到的这个一童丫丫托育园这样的托育服务机构已经有94家，除此之外呢，能够提供托育服务的幼儿园还有75家，总托位的数量呢也是突破了9000个。这意味着说每千人托位数呢也是从2020年的 0.47 上升到了现在的 4.69， 增幅啊在4倍以上。那整个家门口的托育园也正在从愿景变成现实。更令人眼前一亮的是服务模式的这个革新。晋江也是首创医疗加托育的跨界联动模式。2023年啊，晋江市医院晋南分院开设了泉州市首家公立医院的托育园佑安托育园，把膳食营养监测、生长发育评估等等这些比较专业的医疗资源接入到了日常的照护当中，医生呢也能够定期的给孩子做这些发育的筛查，连过敏源的管理啊，可以说呢都有专属的方案。凭借这样的创新啊，晋江市医院暨南分院也获评了全国爱心托育用人单位。为了持续的激发市场活力，晋江呢还发送了发放这些托育体验券。那对于托育普惠托育机构呢实施运营奖补、租金减免，统筹了86万元的保费为机构护航。可以说啊，一整套措施下来，托育难、托育贵的痛点也可以说被精准的瓦解。优质的医疗和托育服务解决了能不能生、有没有人带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而真金白银的政策保障可以说呢是打消想生不敢生顾虑的关键一环。在晋江这一块，可以说通过几项措施为生育家庭带来全链条的减负。2025年9月，晋江出台了新建商品房、住房、购房的这个补贴措施，将生育激励政策和安居保障直接挂钩。二孩家庭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每套叠加补贴10000元；三孩及以上的家庭的，每套叠加补贴20000元。实实在在的安居红利啊，可以说呢降低了多孩家庭的居住门槛。住房之外，突发的健康风险这块，市民这应该说是顺市政府也是给予了相应的保障。那比如说啊，像是一位市民徐女士，她的第二孩子出生之后呢，被诊断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治疗的费用啊可以说非常的高。关键时刻呢，市政府出资98万元为全市生育家庭统一投保的孕产。

赋予新生儿关爱保险就发挥了作用了。那凭借着这样的一份政府出资购买的保险，他拿到了2.6万元的理赔款，解了燃眉之急。除此之外呢，新塘街道在全省范围内也试点了多孩生育关爱险，由政府出资6万多元为这个居民们来投保，二孩及以上的家庭呢能够获得800元的生育补贴，特赦、退役军人等等这些群体补贴同样翻倍啊。对于选择辅助生殖的高龄家庭，晋江也是同样的伸出援手。晋江市计生协会联合中医院开展祝您好运项目，35到42周岁暂时没有生育二孩三孩的女性，接受试管婴儿技术可以获赠10000元的一次性的补助。那么经济困难的家庭还可以生育，还可以申请啊生育关怀紧急补助啊。那此外呢，晋江也积极的兑现上级育儿的补贴政策，确保符合家庭的符合条件的家庭呢能够紧速的可以尽快的享受到相应的补贴政策。2025年以来呢，全市累计发放了育儿补贴59463人次，金额呢也是超过了1亿元。同时呢，全面推行新生儿秒参保服务，宝爸宝妈可以通过手机一站式的办理新生儿的医保。从生殖助孕到孕期保健，从温馨分娩到产后康复，从普惠托育到育儿补贴，从住房保障到保险兜底，新生儿及时参保等等一系列的措施，都是晋江在对于这个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方面对群众需求的深刻理解，都是啊对家庭幸福的真诚守候。晋江市卫健局的有关负责人也介绍啊，未来呢他们还继续呢会以这个晋江经验作为引领，以这个政府社会市场各方面的合力聚焦育龄群众的需求，坚持做好福建坚持做好这个生育友好的支撑服务，引导群众自觉自愿生育，优生优育，让生育友好的这个整个温度啊能够浸润在每一个家庭和生命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今天啊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整个啊这福建省包括泉州晋江范围内在内啊对于生育友好方面的一些建设举措等等。稍后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共同关注。

生动闽南，品质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向未来 FM 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1: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2: 安踏永不止步，
1: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对话晋江，欢迎各位继续。那么今天啊，我们这期节目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主题，关于晋江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啊。确实，关于生育的话题一直以来啊，也都是社会近年热议的焦点。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也明确地提出要建设生育友好型的社会，各地呢也都在探索具体的做法。前不久啊，晋江陵园街道大山后社区，一场呢为新生儿和产妇定制的暖心家访，可以说呢也是在细微之处彰显着温情，让大家看到了晋江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一些做法。这次家访通过整合了计生、医疗、爱心企业等等各方力量，把产后康复、新生儿体检和政策宣讲等等这些服务啊，直接的送上了门，让服务找人，精准对接新手家庭的这个刚需，让孕产妇感受到了被尊重。构建全链条的生育友好生态，可以说核心是直面家庭养育的现实痛点，拿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在举措，为育儿家庭减轻负担，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做法。那么近年来呢，晋江也是除了贯彻上级的常规动作之外呢，也立足本地实际，推出了一系列的暖心的一些做法。比如呢，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的窗口全面升级，从多头跑反复交转变为了零跑腿一次半，为全市生育家庭统一投保孕产妇和新生儿关爱保险，不仅涵盖了新生儿特定先天性疾病关爱金，也包括二孩分娩补贴等等多项福利，真正实现了政府买单、群众受益。此外呢，常态化的开展全享托普惠托育消费补贴，拿出真金白银减轻家庭的托育压力啊。可以说在“十五五”规划当中啊，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对于这个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关于生育方面的问题也给出了更多的举措。根据统计呢，2025年全国的各级财政向这个家庭的向社会呢总共安排了大约1000亿元用于发放育儿补贴。其中呢，中央财政安排904亿，目前呢全国已经是向3300万婴幼儿家庭发放了生育补贴。人口问题可以说是国之大者，从这一个点放眼全国，生育友好将化为一个个家庭可感可及的温暖实感。规划纲要草案当中也是提出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有效地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努力稳定新出生人口的规模，促进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十五五时期呢，是我国人口发展转向的关键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也说到，国家呢将从规划源头、资金保障、标准制定上系统发力，不仅是关注于生，更深入于教育养全链条，切实地提振社会的生育意愿。此外呢，规划纲要草案还提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健全育幼服务体系，完善家庭发展政策和生育友好环境。为了推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那一些地方啊，可以说呢也是正在因地制宜的探索构建生育支持的政策矩阵，为生育友好型社会呢建设保驾护航。比如呢，湖北省呢把婚嫁、生育、养育、教育等等一体考虑谋划，出台了多条生育支持措施，并且呢把多孩家庭的购房补助纳入民生实事。上海呢也推进社区宝宝屋的建设，努力实现镇街全覆盖，提供就近便捷的临时托、即时托的服务。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副院长杨凡认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啊，可以说呢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涉及从生育观念的建立到育儿成本的降低，从职场权益保障到普惠托育供给多个环节。十五五期间的关键啊，在于推动各项政策从碎片化走向体系化，最终构建起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支持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也高度重视人口高质量发展和生育政策保障等工作，强调要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国家卫健委等17个部门也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提出积极营造生育友好社会氛围。十五五规划当中也是专章部署，倡导积极的婚育观，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当前呢，生育友好型社会啊，可以说呢也是面临着多重现实挑战。三类社会现象啊尤为突出，需要重点关注。第一呢是生育观念啊加速分化。传统的多子多福、成家立业的观念呢在年轻一代当中啊持续弱化。以往先成家生育后立业再买房的模式逐渐过渡到先立业买房后成家少生育。民政部门数据显示呢，2025年全国结婚登记的对数676.3万对，相比于2013年的峰值1346.9万对下降大约一半左右。与此同时呢，初婚年龄持续推迟，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平均初婚年龄都已经超过了30。结婚人群减少，初婚年龄推迟，进一步的加剧了生育观念的分化，抑制生育意愿。二呢是生育焦虑的情绪在持续蔓延，社会平台、社交平台的这个算法客观上放大了生育痛苦、产后抑郁、丧偶式育儿等等这些负面信息，生育即受苦成为了部分群体的认知倾向。调研显示呢，一些受访女性认为生育对职业发展呢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甚至是女性摆脱不掉的负担。女性生育之后晋升机会减少，薪资涨幅放缓，重返职场困难的现象也进一步的强化了恐育心理，使得生育焦虑与职业焦虑相互叠加，形成了自我强化的负面循环。第三呢是家庭生育现实压力普遍凸显啊，0到3岁的普惠托育服务供给不足，教育、住房、医疗等养育成本高企，双职工家庭照护压力凸显，家庭内部育儿责任共担氛围尚未普遍形成，高昂的养育成本与照护资源不

不足也成为了制约群众生育意愿的现实瓶颈。我国三岁以下的婴幼儿呢，大约有2650万，超过30%的婴幼儿家庭啊有入托需求，然而实际入托率呢却只有7.86%，远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超过30%的平均水平，与托育需求啊形成了较大的落差。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面临的多重挑战，关键呢还在于文化引导、制度供给、公共服务尚未形成协同发力的治理合力。随着个体权利意识的加快崛起啊，青年一代对自我价值的实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新型生育文化的系统性建构与大众化普及的步伐也存在着滞后。部分自媒体片面渲染生育负面话题，甚至将不婚不育简单等同于女性权利进步，误导青年形成群体性的认知偏差。传统的婚恋和生育观念解构之后呢，没有能够及时的回应青年在生育方面的深层价值建构，导致观念出现了摇摆期和真空期。此外呢，生育休假、育儿补贴等等支持政策在落实过程当中存在着力度不足、覆盖面有限等问题。企业的生育成本分担机制尚不健全，职场黄金期与生育期高度重叠的冲突没有能够有效化解。当家庭承担高额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时，不愿生、想生、不敢生便成为了一个理性上的选择，政策效果难以充分释放。此外呢，政府的基础保障责任、社会的协同支持责任和职场的这个包容责任啊，还没有形成清晰的制度划分和衔接，多元主体有效协作不足，优质普惠托育服务呢供给不足，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仍有差距，住房保障政策与生育支持之间缺乏有效联动，生育养育的经济压力与照护缺口从个体困扰演变成为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根源呢在于现有的公共服务供给还不能够匹配适龄群体高品质生活的现实需求。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如果说要是成效缓慢的话，它的负面影响着具有全局性和长期性。一方面呢，它将会持续的抑制适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固化低生育水平惯性，加剧人口的结构性矛盾；另一方面，也不断的加重家庭生育养育成本压力，阻碍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此外呢，还将会削弱社会代际接续与人才的储备动能，动摇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底层支撑，关乎人口安全与民族长远未来。所以说，急需坚持系统施治，强化统筹推荐。

所以说，生育呢，从来不是家庭的这个独角戏，而是需要政府、社会和企业同向而行、协力担当的共同事业。可以说呢，各方面啊的都在做到这自己的对于生育友好型的这个支持，才能够整体的推动生育友好型的这个建设。首先呢，要强化观念的引导，厚植生育友好的理念。积极的婚育观念深刻影响青年的生育决策，扭转消极婚育认知，重塑新时代的婚育文明新风，这是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理念根基与价值前提。破除传统的宗族生育观，传宗接代的工具理性，超脱极端个人主义、婚育及负担的消极认知，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作为抓手，将性别平等、责任共担确立为现代婚育文明的核心内容，推动形成包容的氛围。此外呢，要把婚育教育系统的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当中，中小学阶段要尽早的开展生命起源与家庭责任的启蒙教育，逐步的建立起家庭归属感和责任意识，让孩子呢从小理解生命的

可贵和家庭的意义。大学阶段可以开设婚恋心理学、家庭社会学等等这些课程，以科学知识代替网络碎片化的片面信息，帮助青年呢建立起理性健康的婚育认知。此外，积极主动地引导社会舆论，讲好和谐家庭、幸福育儿的故事。除此之外呢，健全的政策制度是消解生育后顾之忧，平衡职场发展与家庭养育，更是稳定社会预期的刚性保障。完善生育养育的财政保障制度，扩大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此外呢，大幅度的提高生育医疗费用的报销比例，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无痛分娩等等这些项目全部纳入到医保报销的目录。另外呢，通过财政补贴、税费减免等方式，合理的分担用人单位落实产假和育儿假的用工成本，从制度上消除用人单位用工性别的歧视。另外呢，因地制宜的优化生育支持的政策，尊重不同群体的核心诉求。农村地区呢，可以侧重现金补贴和托育支持，高学历高技能人群可以聚焦职业发展保护等等这方面。公共服务的供给呢，也直接的影响家庭生育的决策和负担，补齐服务短板，优化资源配置，既是提升生育意愿的关键举措，也是夯实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根基的现实支撑。鼓励幼儿园向下延伸招收2到3岁的幼儿，大力推进社区托育设施的建设，可以有效的促进教育卫生健康与托育资源的共享。另外，加大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力度，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规范校外培训市场，切实减轻家庭教育的支出压力。此外，在这个住房保障政策方面，完善面向婚育家庭的这个住房保障政策倾斜，在公租房配租、保障性住房优先购买、公积金贷款额度等方面给予多子女家庭实质性的优惠，让住房不再成为生育决策的现实阻碍。此外，构建起全生命周期的支持服务体系，完善婚前备孕检查，将生育力评估纳入到常规的健康管理范围，从源头上降低生育健康的风险。通过这样的多项发力，来实现这个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这个建设，让全社会呢形成生育友好的范围，让这个整个社会也形成这尊重生命这样的理念。10:47，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对话晋江，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那最后呢，也提醒各位，来自于路面方面的消息在双龙路竹园路路段有栈道施工，请各位注意。双龙路竹园路路段有栈道施工，请各位注意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慧君，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今天对话晋江就到这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1:00，
2: 欢迎收听晋江。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没营养的音乐
5: No，
4: 走心歌曲
5: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细。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最近华语独立乐坛迎来一张年度级的重磅新作，苏子旭 and Primicia 历时3年打磨的全新专辑《悲歌欢唱》。这张专辑被乐评称为中年悟道的诗意史诗，温和却依旧锋利。开篇即见格局，我们来听到第一首歌曲《如登春台》。

如登春台，歌词用古典意象道尽历经千帆方知春山可期的释然。那么这张专辑呢，可以说这首歌曲是精神定调，以极简的东方编曲唱进生命的开阔和慈悲。接下来这首歌曲从山河辽阔转向人生百态，是专辑里面最具现实洞察的作品，我们继续来听到《天下熙熙》。

这首《天下熙熙》编曲融入轻快的世界音乐节奏，加上爵士的吉他点缀，旋律流畅却是暗藏锋芒。歌词直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人性本质。而苏子旭呢，更是以这种比较冷静克制的唱腔，审视现代社会的浮躁跟虚妄，不批判也不煽情，却字字戳中时代的痛点。如果说前两首是观世界，接下来这首歌曲便是观内心。作为专辑当中最具禅意的作品，编曲以迷幻电子加中东的旋律交织，营造虚幻飘渺的听觉氛围，像一场清醒梦。

红花非花，幻影非影，这是一场听觉的纠缠，希望听完能够让你在迷茫当中学会跟自己和解。接下来我们从哲思转向诗意浪漫，这一首歌曲也是专辑里面比较柔美雅致的作品，是东方韵味的极致表达。

歌词以莲为喻，歌颂纯粹坚韧和不染尘埃的品格，每个音符都尽着诗意，听完如沐春风，心静如水。这一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苏子旭 and Primicia 的悲歌欢唱。那么这张专辑一共收录10首歌曲，每一首歌曲的时长都突破了常规的时长，有的甚至达到了将近7分钟。我们将用2期节目来听完这张专辑。最后的这首歌曲作为专辑里面比较有力量感的作品，温和的外壳下藏着滚烫的灵魂，可以说是摇滚张力十足的作品。一起来听这首《窄门如锁》。我是培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1:30。

0: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8: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7: 提炼汽车精髓，
8: 汽车精髓
7: 诠释品牌真谛，
8: 品牌真谛，车市淘宝，
7: 车市淘宝。
9: 听说汽车
10: 让我如此美丽，哇！
9: 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注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

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

牛车市，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那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还有解难。

跟大家分享一条非常好的消息啊，就是《武林外传》的电视大屏上线，咱做人的抗战剧，每天两集看个够。《武林外传》将于今天啊正式登陆到晋江电视台电视频道，每天呢两集连播，终于可以在大屏上面追这部咱做人的大戏了。那在每天中午的12:20，两集更新，锁定频道，不见不散。网络抢先看怎么看呢？想一口气追完，爱奇艺 APP 奇异果 TV 已经全集上线了，全集免费，随时随地想看就看。武林外传呢将镜头对准晋江武林华侨家族的命运沉浮，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抗战的传奇，青梅竹马的情愫在战火当中摇曳，家国的抉择的撕裂让亲人反目，谍海暗战的凶险步步惊心，918事变之后爱国华侨纷纷的停建洋楼回家赎难啊，将毕生的积蓄倾囊而出来支援抗战，南洋侨商隐秘潜伏日伪内部，在我党领导下展开生死谍战，更有风林火山杀手前行，死而复生的谜团，多重身份的伪装者，让武林古厝步步惊心，杀机四伏。那我们来看看到底有哪些看点啊？为什么一定要看咱做人的故事？晋江多地取景，真实的华侨抗战历史改编，谍战悬疑拉满，多重身份死而复生，潜伏暗战，每一集都有新反转，家国情怀动人，爱情亲情与家国大义的撕裂，看他们如何抉择。烽火燃侨乡，谍影动武林，看赤子以热血守山河，以信仰赴使命。12:20，锁定晋江电视台电视台频道，爱优腾短剧场，每天两集，共赴一场热血和荣光的时代之约。

最近油价涨得还是有点猛啊，昨天很多人排队加油，据说加油站的油都没有了。昨天大家都去加油了吗？还是提前已经加满了油呢？哎，今天前面一开始来说一个关于油相关的问题啊，加满一箱油三个月都没有用完会变质吗？你的答案是什么？啊，有朋友问啊，车子上次加的油隔了三个月都没有用完，剩下的会不会变质坏掉啊？咱们就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第一个问题，汽油多久会变质？先来看一篇论文啊，里面有说到，邓亚飞《燃油氧化安定性快速评价方法研究》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论文，油品在储存以及使用过程当中会跟氧气接触性质发生不可逆的一个变化，就比如说酸值的提升会粘稠，不溶物变多，油色变暗等等，就跟咱们买水果一样啊，放一段时间可能颜色味道就变了，甚至呢发臭长毛，是不是？所以呢汽油确实是有保质期的，但所谓的保质期跟很多因素有关系，汽油成分添加剂的不同，实际储存的时间也会产生变化，而且不同炼油厂出厂的汽油实际的储存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哦。不过呢汽油的质量都会随着储存时间的增长而下降的，想要完全避免汽油变质，一箱油最好不要超过三个月啊。结论，一箱油最好不要超过三个月哦。那第二个问题，什么情况下更容易变质？那除了汽油本身的成分，储存条件也会对汽油储存的时间造成影响的，也有论文里面有说到。汽油安定性影响因素的浅析来自于中国石油和化工标准与质量2017年。我们说温度、氧的浓度还有金属的催化的作用，光照等等因素都会影响汽油的变质速度。咱们举个例子啊，温度升高汽油就容易变质，而且温度每升高10度，汽油氧化升焦的速度就会加快2.4到2.6倍。

关于加油方面，很多朋友说啊，如果是刚买的第一辆车啊，第一次去加油站加油，有哪些地方要注意？为什么网上很多人都说加油不要加太满，每次加200就行？这话可不可信？有没有什么依据呢？欢迎大家一起来交流探讨，发表你的观点和看法。我们来关注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啊。阿忠说比较贴心啊，知道一年两箱油的车主过完年就要封车了，特意啊来一期节目提醒。启晨说所以说石油在地底几亿年都没有变质，加在车里几个月就变质了是吗？石油和炼化之后的调和组分油那是两回事啊。石油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可以是长期的变质之后的一个产物啊。珊珊说我长辈的一个这个朋友啊，他是两桶油一个研究所的汽油质检员，刚退休啊。我说汽油是有保质期的，他说我干这行几十年了，第一次听说汽油有保质期，我就没有跟他犟。

一说再过几年就是一年两回电了，哈哈，那也太省电了，还买啥车。2024说一箱油放了两年了，去年检前保养的时候还问了问师傅要不要把汽油也换了，他说不用，主要得换机油机滤那些。放太久了，这个车胎的失源也得重点关注一下啊。小 T 说，官方建议0W-20的涡轮车开了几年之后加5W-30会不会保护得更好？不用开几年啊，现在加30的粘度的啊，并且符合厂家要求标准的汽油机油啊，也会在高温或者激烈驾驶的时候保护得更好一点，但对于普通人代步来说区别不大的啊。厂家说用20就可行，只要不是特别激烈的驾驶，一直用20粘度的就可以了。好，看一下时间，马上到半点报时，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啊，大家的留言我们在之后继续跟各位来分享，也欢迎你一起来说说车，说说你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有趣的事儿，或者是有需要提供建议和帮助的问题都没有问题哦。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Yo yo yo， Chicken out。Hey， 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他妈，看你穿的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哎，朋友，路上都是兄弟哥们儿，车都给你换了，让了大家都能早点回家。哎，大哥，交通道路要通畅，要靠你我他共同的。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诠释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0: FM
1: 车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2: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八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于这个油品会不会过期的问题啊，大家也是关注非常的高。还有朋友说到，哎，不同的油啊，因为有很多的地方呢是这个乙醇的汽油哈、啊，那种的汽油放的时间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啊？没错。我们也说到了汽油多久会变质啊？3个月啊，所以呢，一般如果长期的不用的情况下，建议要不然把油加满，要不然就停在地下停车场，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啊。当然，建议还是啊，这个规划好，大概会用多少，然后呢，来做相关的一些这个叫提前的准备。

Steven 说，最近感觉汽油的保质期变短了，或者油品变差了，大概不到两周加一次。最近加油之前感觉动力不足，加完油就好了。以前没有这个情况，或者状况没有那么明显，可能但是心理因素可能占主要的啊。就像洗完车之后，感觉车子开起来更新、更丝滑了一样啊。阿路说啊，元旦加的一箱油到今天还剩四分之一，维持这种加油频率三年多了，目前汽车没有发现异常。对，咱们说到的这个情况是极端的情况下可能带来的影响啊，是上限，一般没有那么严重，也不需要怎么特别的注意啊。Z 说，其实也要分油品的，比如说河北的油，乙醇汽油不禁放啊。北京不光是纯汽油，还是精标油，应该是全国最好的油品啊。咱们福建也是这个纯汽油啊，像湖北、河南，这些油都是这个乙醇的汽油。

阿龙说我的摩托车就是加满油停在地下的，哎，这个很好，有地下室来停啊，非常不错。 A 说家里有一辆13年的 Polo 跑了8000公里，猜猜里面的油变质了没有，但总归车况很新很新了哈。东波爸说啊，这个怎么说的，这些论文可能时间跟现在是不是有不一样啊，新国标下的燃油会不会更存在差异啊，总体上啊大面上肯定控制得更好了，只要不去来历不明的移动加油车私人加油站，就不用担心啊汽油变质的问题，绝大部分人也用不上。彭华说我2个月才加一箱油，上下班来回10公里，看来路况还是不错的。东说我去年夏天就是2个月加一次油，还是开二轮的新能源比较省，小电驴是真的省钱哈。

啊，宝丽说哈，油也会热胀冷缩吗？那是当然的。超然说，我的车停在那儿9个月没动了，车里的显示屏都蓝屏了，后视镜也不自动折叠了，但是启动之后油还能够跑，烧起来肯定没有问题，无非是燃烧效果没有新的那么好了。啊，车是放坏的啊，所以呢，建议一个月至少要动一动啊，10公里左右，让这个车跑得酣畅淋漓一点啊。为了未来而奋斗说啊，纯汽油3个月以内没事儿，乙醇汽油的保质期很短，油啊，也就是酒精水分层就坏了，不能用了。他说我的是这个可油可电的，是吧？嗯，20天加一次油，不存在过期油。混动车就麻烦了，还要担心汽油过期。啊，乙醇汽油的小伙伴开着混动车就更要注意加油时间了。还有朋友哈、啊，这个说 Friends 说300公里的油哈、啊，从初二到现在还没动过呢。不过明天油价啊，油价已经上涨了，顿时底气足了，囤了一箱是吧？啊，油是底气，电是日常。自由自在说混动车5个月没加油了，每天充电跑啊。

秋云夜月说，不同型号的油怎么说呢？同个加油站区别不大啊，因为都是调和组分的油哈，但不同地区之间会有区别，取决于原油成分，还有炼化厂加工的技术等等。好离谱说，停了一个月就变质了，那也没那么快啊，没那么夸张。好好说话说，电车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电应该不会变质。天天说，是不是时间久了，这个油会堵这个燃油滤清器，会有影响？啊，文刀 C 说，从氮气进油箱或者丢几个干冰，哈、啊，这不行哈、啊。

啊，今天我们再来说一说哈，接下来再来说一说2025年的车企的销量排行榜，盘点的品牌有北汽、长城、领跑、小鹏、理想、蔚来。北汽集团25年卖了175万辆，竟然超过了长城，啊，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啊？其实北汽一直是闷声发大财，满大街的国产奔驰，那就是北汽的摇钱树，还有北京越野、极狐、享界都是北汽的牌子。如果告诉你啊，上面这些都不是北汽的销量大头，你信吗？北汽的销量大头其实是商用车，北汽福田。北汽福田单一品牌销量65万多，都快赶得上奔驰加现代的总和了。今天北汽的看点主要还是新能源，极狐和享界哈，这两个牌子肯定要发力了。之前这两个牌子给人的感觉是不是就是啊，不想跟巨头正面竞争，出的都是一些剑走偏锋的车型。25年之后呢，感觉极狐还有享界醒悟过来的，一个要做极致性价比，一个要把调性做上去，这就对了。长城汽车2025年的声量很大，魏建军亲自下场宣传，但销量仍然没有爆发，全年卖了132.37万辆，虽然也过百万了，但是你要知道啊，25年初啊，长城定的全年销量目标是多少吗？是400万，你没听错，400万，也就是说25年只完成了原定目标的33.09%。问题出在哪儿？主要是在新能源市场没有全面开花，大家对于长城的印象还是油车，甚至再具体点就是燃油的 SUV， 再具体一点就是 H6。 当然隔壁的坦克系列卖的也不错，但总体销量还是哈佛给支撑起来的。哈佛全年卖了75.8万辆，坦克23万辆，皮卡18万辆，魏牌10万，欧拉4.8万辆。不过呢，长城这边还有一个彩蛋，也就是全年销量132万，其中50万是出口海外，这出口比例再高一些，那就跟隔壁的奇瑞一样，基本上是国内国外1:1了。今年长城这里的看点啊，是前不久发布的硅源平台，兼容 PHEV、HEV、BEV 还有 FCEV、ICE 五种动力形式。26年呢，肯定是长城各款车换新的一年，新平台、新动力，智驾智舱肯定都要全面升级。长城今年绝对有看点，值得关注一下。接下来就是新势力了，领跑绝对是2025年的一匹黑马，卖了59.66万辆，虽然不算多，但在新势力车企里面排名第一，同比增长103%，可以说25年领跑的成绩相当亮眼。实际上，领跑属于吃了新能源时代的体系红利，把上下游整合到一起，各款车型之间的零部件通用率是相当的高。说白了啊，几万的与几十万的这个车型，你也感觉不出来多大差异，所以领跑的问题也很明显，想冲高端，想提升利润很难。26年领跑会往大车、高附加值的车型上转，小车不会是它的重点，所以大概率你会有种感觉，领跑的车变贵了，具体值不值就得一车一议了。小鹏2025年的表现也不错啊，卖了42.94万辆，同比增长126%。今天小鹏的战略就是精准定价，技术下放，产品补齐，实现爆发。在一声声的靓仔当中，小鹏呢很容易迷失自我。实际上小鹏的产品结构很有问题，要知道卖出去的42万辆，那其中有17.6万辆是 M03， 占比40%。要知道M03 是小鹏最便宜最低端的车型，如果这种销量结构不改变，那么雪佛兰就是它的前车之鉴。因为雪佛兰当年就是开足马力生产低端的赛欧，总销量数字是好看了，但雪佛兰的品牌调性也一落千丈，再也回不去了。

再来看一下理想汽车，2025年的日子不太好过，全年销量40.59万，下滑了8.81%。要知道，这还是理想上了 i8 和 i6 两款纯电的新车，而且 L 系列全面换新 ，Mega 也加量不加价的前提下，市场还是不买账。究其原因呢，一方面是增程的红利消退，整个增程车的市场份额从10.7%下滑到了9.8%。对于主售增程车的理想来说，影响最大的肯定是它。其次呢，理想 L 系列的外形套娃，理想全系内饰没有差，审美疲劳，外加高级别车型没有体现出了身份差，这就导致了入门车型出货量大，高级别车卖不动的情况下，再加上 i 系列和 L 系列的价格重叠，内部又出现了一换一的竞争，稀释了销量。说到底啊，理想这里就是增程车的市场萎缩，纯电车转型受挫。其实理想纯电的底子是挺好的，就是 i 系列的产品设计太挑战传统的审美了，而且 5C 的超充的布局也很超前，可并没有把这张牌打造成杀手锏。听说2026年理想本人亲自下场，内部管理层大变革，咱们也是期待一波。

最后就是蔚来汽车，全年的销量32.6万辆。虽然新势力车企里面的销量不算高，但你要知道蔚来平均的单车的价格更高。今年乐道的 L90 全新蔚来的 ES8 都是爆款，实际上隔壁的萤火虫也卖得不错。蔚来的换电模式像是一个机场，之前只能蔚来一款飞机停，现在乐道、萤火虫也可以停了。但这三款车在不同的蔚来换电站兼容性

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三个品牌没有价格的重叠，定位也是不同人群，这个打法非常的准确哈。可以说未来在2025年算是有了一个上升的好势头，但具体能否借势继续的放量冲高，那就得看后续的这个技术还有体验如何升级了。如果未来能够稳住高端的形象，乐道能够成功的放量，萤火虫能够打开市场，那李斌估计睡觉都要笑醒了。

咱们说到啊，这个成绩单最大的价值呢是什么？不是告诉你谁赢了，这是对我们消费者来说，而是要提醒一句，买车先选公司再选车型。因为接下来的这几年，真正决定你用车体验的不是智仓智驾，而是这家车企还能不能陪你走到换下一辆车的那一天。

郑先生啊，他说不要买边缘品牌，尤其是七到八万的极狐哪吒，还有十万的高和。兔八哥说刚才跑在我前面的时候啊，三辆大面包车都是，其中两辆都是福田。I'm so lonely, broken angel, I'm so lonely, listen to. 好，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陈伟军、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广播剧《太行奶娘》，出品人刘英奎、孙刘林，总监制罗庆东，总统筹郭建立，编剧赵建新、王辉、李海涛，作曲于祥国，导演全胜。

0: 第二集，
1: 剃头了，剃头了，老的他剃头去烦恼，少的他
2: 剃头。刘花，
3: 哎，娘，
2: 大锁二锁眼瞅着就满月了，给他们剃个头吧。满月剃头，无灾无忧。
3: 好，我叫剃头匠进来。剃头的，
1: 哎，
3: 满月头咋算嘛？
1: 好算好算，用小米换。我这个碗啊，大人剃头一平碗，你家小孩剃头，一个多月，多半碗，咋样？
3: 我家是双生子，两个小孩一平碗，咋样？
1: 哎，好嘞好嘞，来剃头啊！哎呀，又是一家双生子。奇怪啊，这个村子咋这么多双生子呢？
3: 你嘀咕啥嘞？
1: 啊，没事没事，咱剃头啊。哎，剃头剃头。
2: 师傅，
1: 哎，
2: 我这两个孙子细皮嫩肉的啊，你剃头可要小心点了啊。
1: 大娘，你放心。

0: 我这个手艺是家传的，陆州府俺不敢说，咱五乡县没有人比得更难啊。
1: 嗯，
0: 哎，好嘞好嘞，
1: 像个利索人。
0: 哎，大娘啊，你们这个村上有好几对双生子哈。
1: 我们村风水好。一打听这么多，做甚？
0: 哦，我就是随口一问，随口一问哈。再剃头啊，不好，这就好啊。剃头了，剃头了。
2: 娘，这俩娃剃下的胎发咋弄嘞？
3: 用红绳绳编起来啊，大锁的你收好，二锁的留起来，将来得给人家嘞。
2: 也不知道他咋样了。

0: 的杨柳树，绿了又黄，黄了又绿。转眼间，我和大锁哥已经快六岁了。我的生母乔医生还没有回来。当时的我只知道奶娘刘花就是我的亲娘，孙大娘就是我的亲奶奶。
1: 笑笑话，姑姑啦啦笑，翘起腿来过城墙。有人问俺啥名字，俺是打妖怪的二大王。
2: 二哥，
1: 哎，娘，
2: 快过来。
1: 娘，好香啊！
2: 香吧？
1: 我都流口水了。
2: 鸡蛋炒好了，快吃来。啊，
1: 好香。我要等奶奶、哥哥还有娘一起吃。
2: 娘和奶奶不爱吃炒鸡蛋。
1: 那我等哥哥。
3: 娘，我回来了。我闻着炒鸡蛋的香味了，真香啊！
2: 大锁，这炒鸡蛋是
3: 啥呀？
2: 是给你弟兄俩吃的。不过呀，
3: 娘，我知道。弟弟小要吃好嘞，还得多多吃，我记着娘的话呢。
2: 大锁是懂事的好孩子。
1: 娘，我就比我哥小那么一点点啊，你不是常说我们俩就差半炷香的功夫吗？哥，这次你先吃。
2: 这孩子还学会揪娘的小辫子了。
1: 娘，啥叫小辫子呀？啊，你也没留辫子呀。
2: 好孩子，一起吃。
3: 娘，好香啊。
1: 二素涵，你多多吃，
2: 多吃啊。
1: 我再不吃呢。啊，哥，你也多吃，要不我也揪你的小辫子。
2: 哎呀，娘回来了。
4: 回来了。哎呀，眼看要过年了，娘去找鸡贤写了副大门上贴的对子。看啊，哎，路上碰到满仓家的，他带着他那家双生子正往家里搬柴火。说来也怪，他家两个娃娃越长越像，都分不清哪个是哪个了。
2: 娘，你没发现啊，咱大锁二锁也越来越像了吗？
4: 你说的是啊，一个娘的奶水，一口锅的饭，能不像吗？
2: 像。
5: 刘花儿，
2: 哎呀，该香姐来了。
5: 哎呀，我这还有点预饺面啊，你给娃娃们做点煮疙瘩吧。
2: 该香姐，我娘刚麻烦季贤写了对子回来，哦，你又送来预饺面，你两口子就忙活我家了。
5: 俗话说，半大小子吃穷老子。娃娃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你就收下吧。哎
2: 呀，那我不客气了。
5: 客气个甚嘞。哎呀，说起来呀，还是我给你找的麻烦嘞。哎呀，
2: 该香姐，这说的甚话嘞？八路军为咱老百姓流血流汗，命都交代到太行山里了。咱为他们作圣都是应该的。哎，
5: 对呀，谁说不是嘞？哎，一会儿啊，叫咱们的奶娘们都来这儿，小八路们趁着过年的机会呀，也团聚团聚。哎，
4: 好得很，好得很。大娘我啊，总喜欢个热闹。
2: 娘去邻村找刘皮匠，给你做一根真皮带扎上，那才像八路军呢。
1: 扎皮带当八路，走。
5: 孩们都长大了。
6: 是啊，是啊。
2: 姐妹们，给孩子们包饺子，咱们就吃点玉浇面煮疙瘩吧。
5: 行啊，哎，煮疙瘩呀，捏成饺子样，就当吃饺子了。哎，
7: 对对对，我来擀皮儿，你们给娃娃们包。
5: 好了，一起来，
8: 一起来，一起来。
9: 娘，我也想包饺子。
1: 娘，我也要包。
10: 我也要。
2: 大嫂、二嫂、娃儿们，你们就把包好的饺子整整齐齐摆放好，咋样？
11: 哦，好。
2: 等你们长大了，再学擀皮儿、包馅儿。到时候呀，这么多的娘和奶奶吃你们兄弟姐妹们给我们包的饺子，让你们包个够。
5: 好，
2: 好。
5: 今天活得不错啊，
7: 不赖不赖，
5: 这一对擀好了。
4: 哎，大香啊。最近有又没的信了吗？哎呀，我打听了还是没有。哎呦，这几天啊，我这右眼皮啊跳得厉害。
5: 哎呀，我这心里总是……
4: 你别瞎想，姐好着呢。
5: 哎，

0: 吃了饺子就算过年了，娃娃们又平平安安长大了一岁。
1: 是啊，娃娃们是往上长，我这老太婆呀是走下坡路嘞。
0: 娘，您硬朗着嘞。娘啊，我瞧着这哥俩就打心眼里亲，有时候直犯迷糊，就觉着大嫂二嫂都是我亲生的。
1: 别说是你，哥也犯迷糊呢。哎，这又没一走就好几年，也不知道

0: 呀，说实话，我现在既盼着他回来，又怕他回来。
1: 娘知道，你是怕。
0: 我已经离不开二所了，
1: 娘知道，你舍不得。
0: 大所也不能没有弟弟啊。
1: 朱团长和幼梅，他们不容易。
0: 知道，娘，二所是我的娃，是我的心头肉。
2: 鬼托清楚了，鬼托清楚了，那叫我赶紧躲起来吧！
3: 鬼子来了！
1: 这帮爱钱头的东西，就不能让咱过个安生日子？
3: 娘，还和以前一样，你带大锁，我带二锁。
1: 二锁刚睡着。
3: 哎呀，我去叫他。娘，你带大锁先走。
1: 好，大锁儿，大锁儿，跟奶奶走，跟奶奶走。
4: 我要跟弟弟一起走。
3: 听话，听话，锁，先跟奶奶走啊。娘，记得啊，咱还在牛舌头会齐。哎，二锁，二锁，二锁，快醒醒，醒醒啊！
4: 娘，
3: 鬼子来了，二锁。哎呀，俺娘背你跑。
4: 奶奶，
1: 大锁
4: 跑不动了，
1: 跑不动了，来。奶奶背你，
4: 奶奶，您是孝敬，背了我更跑不动了。
1: 那先到前面大槐树下歇歇脚啊。
4: 奶奶，你瞧，娘抱着二锁往土旮旯那边跑嘞。
1: 在哪儿？
4: 瞧，就在那儿。
1: 看到了，啊，他们后面好像还有人。
4: 奶奶，是鬼子的衣服，
1: 不好！鬼子盯上他娘儿俩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4: 娘，你别抱着我了，你放我下来，我自己能跑。
3: 不行，后面的子弹不长眼。
4: 娘，你背我，我给你当子弹。
3: 不行，
4: 娘，
3: 你必须给我囫囵圈圈的。
5: 站住！来，把你看见了。站住！站住！
4: 娘，你放我下来，我和娘一起跑。娘，你咋了？
3: 哎呀，娘的腿中枪。你别管娘，快跑！
4: 娘。
1: 刘花儿，二锁，
4: 娘娘，奶奶，娘的腿烧着了。
3: 娘，你们咋跑过来了呢？
1: 靠墙边那边小路能穿过来。刘花儿，你从这条小路带二锁快走。
3: 鬼子已经看见我和二锁了。娘，你带着大锁从小路逃吧。
1: 娘一把老骨头了，这是大锁。
3: 娘，大锁。
1: 刘花。
3: 娘，大锁。大锁可是咱们老孙家的。
1: 娘知道你要说啥，可咱答应过幼梅呀。
4: 不
1: 呀。不，你爹和柱子。他们也会答应的，娘，
3: 小鬼子，
1: 刘花儿，快走！
4: 大锁，大锁，大锁，让娘再看看你。娘，你别哭，咱们到后山见。
1: 咱们到后山去。刘花，咱答应幼梅的话，一辈子不能忘啊！你带上二锁。

0: 开地洞里，千万千万不要有一点点声音。等外面没有人了，你们再出来啊，去牛舌头找改香大妈，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快走。
1: 娘，娘，打死我！打死我！娘！奶奶，咱们往那头跑啊！
0: 大嘴啊，奶奶带着你啊，顺着前面的路跑。
1: 那不是娘带二嫂走的那条路吗？
0: 你娘的腿伤了，跑不了远路，你跟奶奶跑。
1: 好，我跟奶奶一起跑。
2: 太君快看，也大也小，两个人就在前面。前面
3: 站住，不行，站住。老太太，放开。
2: 报告上座，这个村的情况我早就摸清了，村里的很多双生子都有问题。这家的双生子我还给他们剃过头，其中肯定有八路军的种，就是这个老太太，我不会记错的。
3: 好样的，
4: 老婆子，你这个脚底下可是悬崖，你看看我没有地方跑了吧。啊，
0: 大嫂，咱们不跑了。
1: 我
0: 大嫂有奶奶在，不怕啊。
3: 给我搜太君，我去搜。
2: 报告太君，
3: 这个小孩身上有个军号嘴，老百姓是不会有这种东西的，一定是八路军干活。
5: 军号嘴，你的怎么会有军号嘴？
3: 小鬼，你只要说出来，八路军藏在哪里，粮食在哪里，村里的叔叔婶子们藏在哪里，我就给你糖吃啊。
1: 呸，我才不吃你的糖嘞。
3: 你
4: 老太太，我问你哈，这个军号嘴是哪里来的？这个孩子的父母是什么人？你们是怎么和他们联系的？说出来你们就没有事了，不说吗？
1: 我怕。
0: 你们要干什么？大嫂不怕。
5: 他的父母是什么人？怎么和你联系？说。
0: 他是八路军的娃娃，是我养大的孙子。他的爹是八路军的大官儿。
5: 哟西，
2: 少佐，我侦查到这附近经常有发报的信号，说不定八路军指挥部就在这里。
5: 西，今天收获大大的，快说。
0: 我说出来，你们就不能伤害村里的乡亲。
5: 黄金，说话是算数的。
4: 老太太，孩子的父亲的名字，说吧。
0: 等等，
4: 还有什么事？
0: 你是那个剃头匠。哎，
4: 对对对对，老婆子，你记性不错。我不光剃头，卖布、修碗、钉马掌，我都干过。我实话告诉你，我是在中国长大的日本人，现在是皇军一直挺进队的。
5: 山本君，功劳大大的。皇军一直挺进队，功劳大大的。
2: 谢少佐可讲。
0: 我们都被你骗了。
5: 他的父亲的是谁？
2: 快说。
0: 他爹是八路。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7: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14: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15:0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8: 晋江丝绸，
7: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晋江 Radio Station，
7: 听见未来。

0: 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正是您分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1: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4: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目的上半段和大家来分享到的话题是不要培养廉价感的孩子。大家的身边有没有那种给人感觉有那么一点点廉价感的孩子呢？邻居家的小孩小雪从小学习钢琴，还拿过不少奖项。前几天碰到他和妈妈刚参加完钢琴比赛回来，我呢就随口夸了小雪一句，没想到小雪的第一反应不是开心，而是下意识的眼神躲闪，表情慌乱，给人一种我不值得被赞扬，你的夸奖刺痛了我这样的感觉。说实话，让人看得特别心疼。快节奏的竞争时代，我们总是害怕孩子会落后于人，于是马不停蹄地让孩子上各种兴趣班，拼命地想要给孩子贴金。可这拼命贴金的过程，有时却成了让孩子变得廉价的罪魁祸首。那么这里小青和大家来探讨的廉价，当然不是指物质上的匮乏，而是一种内在价值感的缺失，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我不配。因为他们的价值感被过早地绑定在了那些可以展示、可以比较外部评价体系之上，以至于那个不依赖任何成绩与奖状的本真的自我变得敏感、脆弱又模糊。长此以往，他们很容易变得习惯性地讨好别人，被夸奖时只会局促地否认，遇事第一反应是退让妥协，完全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甚至终其一生都被这种廉价感困在原地难以前行。这或许才是这个时代我们最值得警惕的育儿陷阱。

那个越来越优秀的孩子逐渐变成了空心人。表妹家的孩子小年，从小就是那种人见人夸的别人家的孩子，乐器美术都有所涉猎，学习成绩稳居年级前三，作文被老师当作范文念，在学校大会公开演讲都是常事儿。他房间里堆满了奖杯奖状，书桌上永远都摊着试卷和参考书，墙上最显眼的位置贴着他自己画的各科成绩的走势图，分析自己的成绩变化。他几乎从来都不和同学约着出去玩，也没听他提过什么朋友，生活里好像就只有学习这一件事儿。有一次呢，我和小年儿聊天，问他最喜欢什么科目，他说不知道，都差不多。问他课余时间喜欢干什么，他说写作业。问他大学想学什么专业，以后想要干什么，他说不知道，考完再说吧。最后我又问了一句，你觉得学习是为了什么呢？他回答，为了我妈，只要我考得好，他才能够开心。他的语气特别平淡，平淡到像是在说一件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事。后来我和表妹提起过这件事儿，表妹却完全不以为意，她觉得这个阶段的孩子脑子里只有学习才是正常的，只要成绩好就行，其他的等到他再长大一点儿自然就知道了。像表妹这样的想法其实并不少见，很多父母都觉得孩子只要成绩好，能考上好大学，其他的都是小事。可是如果一个孩子连自己喜欢想做什么都不知道，如果一个孩子的生活被学习填得满满当当，那他独立的人格，他的自我又该如何发展呢？心理学家温尼科特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虚假自体，指的是个体在面临外界压力的情境中，为了符合他人和社会期待，构建出的一个与真实自我相脱离的角色或者面具。这种假我通常会表现出适应环境的行为和反应。换句话说呢，当一个孩子从小被要求按照父母的期待生活，就会发展出一个假我来应对外界。那么这个假我通常会表现出无条件的顺从，很擅长完成别人交代的任务，但他们的行为通常和内心的真实感受是断联的。就像小年，他能把任何一件别人安排好的事做好，却很难主动去做一件事。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因为那个负责喜欢、负责想要的部分，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被迫藏了起来。这样长大的孩子或许在学生时代显示不出任何问题，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会感到很累、很空虚，很难收获真正的快乐。

那个被要求懂事的孩子逐渐失去了自己。我曾经在网上说到过一个小短片，女孩名叫小韩，从小就被教育成了一个乖乖女，弟弟要抢她玩具，她妥协谦让，同学借她的东西不还，她默不作声，被同学欺负了她也不告状。她的妈妈也一直为女儿的听话懂事而自豪。有一次，小韩在学校被同学冤枉偷东西，老师便把双方的家长都叫到了学校。对方家长很凶，一上来就对小韩大喊大叫。小韩妈妈到了之后，不先问发生了什么，也不向着女儿说话，而是先跟对方家长道歉，说回去会好好教育孩子，即便后来事情弄清楚了是同学自己放错了地方，小韩妈妈也没为女儿说什么，一直反复叮嘱她，自己的东西放好分清楚，别让人家误会，别给人家添麻烦。后来小韩上了初中，他的妈妈为了奖励他，给他买了一款很贵的钢笔，结果小韩还没用多久，钢笔就被同学借走了，很久都不还他。他怕妈妈问起，就省吃俭用买了一支一模一样的。小韩妈妈发现了这件事后，就问他为什么不把钢笔要回来。小韩却说，人家也不是故意，别麻烦人家了。精神分析学家卡伦霍妮在《我们内心的冲突》这本书当中曾经提到一个概念，叫做基本焦虑。什么意思呢？个体在童年时期因缺乏安全感、温暖和稳定的情感支持，在面对潜在敌意或冷漠环境时产生的孤立、无助和不安的深层心理状态。为了应对基本焦虑，人们会逐渐发展出三种倾向，分别是讨好倾向，渴望被喜爱和认可，害怕冲突，容易自责，习惯迎合，通过迎合别人来换取安全感。攻击倾向呢，就是充满敌意，习惯用攻击和控制来保护自己，厌恶软弱，追求权力。那么回避倾向就是极度的珍视独立与自由，不愿意被任何东西、任何关系给束缚住。简单来说，当一个孩子从小被要求听话、懂事、妥协、退让，便会加重他的讨好倾向。他会觉得我的感受不重要，别人的感受才重要，我的需求不能提，提了就是添麻烦。他们会把自己真实的需求藏起来，努力地活成一个让所有人都舒服的样子。那这样的孩子长大之后呢，往往边界感模糊，不懂拒绝，习惯性的讨好。其实他们不是真的懂事，只是不敢不懂事。他们不是没有想要的东西，只是不敢去争取自己想要的。

个孩子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当一个孩子不敢去争取自己想要的，廉价感便会油然而生，甚至成为困扰其一生的枷锁。但是这种廉价感从来不是不可战胜之物，只要你愿意看到它，愿意承认它，愿意让教育回归本质，愿意帮助孩子建立起作为独立个体的价值感，僵化的结构就已经开始松动了。那么具体的话，我们可以尝试从以下三点去着手。第一，让孩子知道无论如何父母都会爱他。家庭治疗师萨提亚曾经说，孩子的自我价值感来源于父母无条件的爱与接纳，这份爱是孩子一生幸福的底色，也是对抗世间所有风雨的底气。为人父母，我们总觉得爱孩子是本能，可是绝大多数父母的眼爱里都掺杂了太多的附加条件，孩子无法获得无条件的爱，自然也就无法获得真正的成长。咱们可以试着多关注孩子的情绪，批评孩子的时候只针对错误本身，而不否定他的人格，告诉孩子我们很享受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只有让孩子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儿，父母都会爱着他，他们的价值感才会从心底油然而生，才能更有勇气去面对人生中的挑战。第二点，尊重孩子的感受，允许他做真实的自己。身为父母，我们总会担心孩子走弯路，总想替他们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常常忘了，他们其实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喜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我们要做的不是代替他们感受，而是允许他们真实的坦率地表达自己。一个被允许拥有自己感受的孩子，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想要什么，才不会在别人的期待里弄丢自己，也不会在关系里一味地讨好退让。第三点就是帮助孩子建立健康的边界感，学会课题分离。建立健康的边界感，就是捍卫孩子说不的权利。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试着先让孩子了解自己的底线。假如碰到了什么事儿让他不舒服，什么东西不想分享，什么话听了会难过等等等等，千万不要让他们在还没来得及照顾好自己的情绪之前就先学会委曲求全。其次，要让他认识边界被侵犯的信号，比如心里堵得慌，说不出的别扭，接着教他直接说出来，哪怕只是一句我不喜欢这样，都足以让他在心里树立起一座保护自己的墙。

乔西·麦克道尔在书里写过一句话，欣赏孩子的表现很重要，但前提是孩子必须确信表现如何与他本身的价值毫无关系。孩子需要的从来不是用奖状和成绩来兑换爱，而是知道自己不管考第几名，拿没拿奖，回到家都能被稳稳接住的安全感。这份确信是比任何证书都昂贵的东西，而这份昂贵才是真正能够支撑他面对人生风雨的最大的底气。愿收音机前的你我都能够做温和而坚定的父母，也愿收音机前的每个孩子都能够不躲闪，不讨好，不卑微，眼里有光，心里有底，活得坦荡而又珍贵。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即将进入半点报时广告之后再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5: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Listen.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节目的下半段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孩子一生中的黄金几年，有多么的需要父母呢？刷手机的时候哈，我看到一个10后孩子的帖子，他说自己之前最好的几个朋友上中学后彻底变了个样，短视频里几乎全是擦边的内容，拉他进的小群聊的是抽烟喝酒吃药等等。他说他们不是天生就坏，只是他们在一个学好学坏都很快的年龄，父母的爱和管教双双缺席了。当他们被过早地扔进了成人世界的信息流，于是有人呛水了，有人在自己挣扎着扑腾，有人把呛水当成了游泳的常态。他们之所以没像父母想象的那样去变好，其实很多都是因为父母不在身边。而这个孩子之所以没有和他们一样，不是因为自制力强，而是因为父母在他成长的黄金几年给了他恰当好处的陪伴、倾听、支持和管教。个体心理学创始人阿德勒曾经说，孩子随着时间成长会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一套适用于自己的规律和方法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如果一个孩子在他成长的每个重要阶段都曾拥有过父母足够的情感支持和正向影响，他才会形成正确的三观，不被他人影响，并最终成长得足够优秀。

孩子的问题是一面镜子，照出的是父母曾经在养育中的失责。河南衡阳的一位妈妈向媒体求助，她11岁的儿子最近越来越沉迷手机，还有暴力倾向。记者接到她的求助后，火速赶到他们家。到了之后发现，他们家桌椅腿上面还留着被孩子砍过的痕迹。但是让记者奇怪的是，这个男孩虽然行为乖张，但他的成绩很不错，一直在班级前6名。记者好奇追问时，男孩坐在了小凳子上，低着头说：我爸那个脾气很独特，我爸妈一直在商量要把我丢到孤儿院去。站在一旁的妈妈还在一遍遍重复说：我跟儿子搞不好，我生病了也不好找工作，我就坚决不要这个孩子，我不能再带他了。让人意外的是，评论区的网友这一次却没有完全站到父母这边，明明是家庭教育问题，又把责任推给游戏，明明是自己身体和生活压力太大，把情绪带给了孩子，最后把孩子逼到崩溃摆烂了，又怨

孩子为什么不懂事。虽然仅凭一段视频并不能获知事情的全貌，但这些年我们看到了太多这一类的报道，也见过太多，初看全是孩子的问题，细究根源全在父母身上的这种例子。所以对于视频中这位妈妈的抱怨也会有疑惑，一个成绩很好的孩子突然变得沉迷游戏，被记者追问原因时，纠结的也是父亲的脾气比较怪，也是父母要把他送去孤儿院等等。那么真的是孩子突然变坏了吗？还是如网友所说的，家庭教育本来就有问题呢？就像李玫瑾教授曾经说过的一个分析，孩子的胃口是喂出来的，脾气是带出来的，观念是唠叨出来的，残忍是孤弱无助熬出来的，无耻则是百般迁就溺爱出来的。孩子的成长离不开他自带的性格基因，但也和他的成长环境，尤其是父母早年的爱和管教息息相关。一个爱说脏话的孩子背后几乎都有管不住嘴的父母，一个没有耐心习惯抱怨的孩子背后也几乎都有一个负能量的家庭环境。孩子的问题很容易在父母早年的养育中找到答案，父母给孩子什么样的养育，孩子大概率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尤其是孩子成长中的黄金几年，如果父母没有给到他们恰如其分的爱和管教，那么在孩子长大后就很容易形成错误的认知和人格。

父母才是给孩子兜底的人。亲子教育专家刘春莲说，养育孩子时过程正确，结果就不会错。父母的养育是孩子一生命运的初始，养育的方式对了，孩子的人生就错不到哪儿去。知乎上有人问，父母对你的养育中有没有让你受益终生的？有一位网友说，我父母学历不高，但我妈每天睡前都会给我讲一本百科全书，这让我养成了终身阅读的习惯。另一位网友说，我妈情绪稳定，从不因烦心事折腾自己，她用行为示范教会了

我什么是爱你老几。还有网友说，我爸会在我被学习累到情绪失控时给足我安慰和安心，所以长大后的我抗挫力一直很强。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内在父母，简单说就是孩子未来和自己相处的方式藏在父母曾经和孩子的亲子相处中，尤其是父母在养育孩子时曾给过孩子的精神力量、情感支撑、方向引导，都会潜移默化地融入孩子的骨血，形成他们的三观和认知。这些内在的隐秘的能量也会在孩子未来遇到压力、否定、困境时成为他们给他们兜底的力量，让他们能拥有足够的心力走得更远、走得更稳。作家麦家的母亲一生忍辱才养大麦家和另外四个孩子。在麦家幼年时，母亲以坚韧成为他心中的菩萨，让他在成长中看见了诸多人心的深奥、人性的复杂，这些最终都成为了他日后创作时不可或缺的养料，也成了他每次坚持不下去和遇到困境时的希望和方向。他虽然没有在小说中写过母亲，但他的小说人物里却有着很多母亲的化身。所以大家看，父母对孩子的重要性从来不是给孩子攒了多少钱、买了多少房、铺了多少路，而是父母曾经在孩子的身上最终落下了什么。心理学家温尼科特曾经说，孩子不需要完美的父母，只需要足够好的父母。足够好的父母也许不是世俗标准中的最好的父母，但是一定能在孩子人生的重要阶段给孩子的血肉中种下过一些能让他们未来独自面对世界的勇气和能力。

孩子的不同阶段需要父母不同的抚养方式。说到底，孩子的成长不过短短十几年，任何成长时刻都是孩子的黄金时间，也都值得被认真养育。幼儿期的孩子处于一个自我的世界，需要父母给他们搭建一个安全屋。在这个安全屋内，他们可以拥有足够的安全感，体验到完全的被爱，可以放心去探索，放心去寻找自我和他人之间的平衡。学龄期的孩子每天都在接受不同的新知识，他们既依赖父母又抵触父母，所以你会逐渐发现，这个阶段的孩子开始变得又粘人又烦人。就像有句俗语调侃的，七八岁狗都嫌。这个阶段的孩子最需要父母的教导，父母可以结合孩子的真实性格，给他们一些必要的知识，比如帮孩子塑造出一些父母希望孩子拥有的品质，自律、专注、坚强、不放弃等等。等孩子到了青春期，父母就要适当退场了。这时候的孩子最讨厌自负感太强的父母，因为生理发展的原因，会导致他们比任何时候都认为自己才是世界的焦点。所以父母要提供的就不能再只是管，而是要多宽容理解，要从高度参与的家长转变为孩子一转身我们就

抚养当中写过这样一句话，想要孩子不教而善，父母就别在孩子的成长关键期缺失陪伴和管教。在孩子最需要父母的时候，生而不养，养而不教，教而不当，是对孩子成长最大的伤害。孩子是被动的弱者，不会一直站在童年里，父母怎么爱孩子，给孩子什么样的管教和引导，孩子就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爱自己，爱他人，爱世界。

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2: 你爱去哪里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1: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香港安平桥文化威荣站，本期为您分享的主题是青春正当时，文化润心田，特邀晋江市紫江中学校团委书记许建友、优秀学生代表李泰宏做客直播间，共话校园文化建设，畅谈社团成长故事，解码校园文化如何浸润心灵，托举青春梦想。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亚。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手机微信的公众号码来关注到晋江电台，就可以实时收听，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码关注晋江电台给我留言。好，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要带领大家一起来走进的是我们子江中学的校园文化建设和社团建设的一些情况啊。特别开心邀请到的是子江中学校团委书记许建友老师，还有我们的优秀学生代表李泰宏同学一同来做客到直播间，共话校园文化建设，畅谈社团成长故事。好，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请出两位嘉宾。首先呢，我们有请出的是子江中学校团委书记许建友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子江中学团委书记许建友，
0: 非常欢迎我们的许老师。本期嘉宾许建友，晋江市子江中学校团委书记，一级教师，在子江中学任教13年，带了4届初中毕业生，1届高中毕业生。担任班主任以来，所带班级曾获2025年晋江市中小学生艺术节合唱比赛1等奖、2025年泉州市中小学生艺术节合唱比赛2等奖、晋江市五四红旗团支部、晋江市先进班集体称号，所带班级学生成绩优异。其中，2020届初中毕业生林千莹同学，中考原始分总分位列晋江第15名。2023届初中毕业生王心怡同学，中考原始分总分位列晋江第8名，指导的学生多次在各级各类作文比赛获奖，曾获第22届语文报杯全国中学生主题征文写作指导特等奖称号，个人撰写多篇论文发表于西恩刊物，曾荣获校级优秀教师、安海镇优秀教师、晋江市优秀团干、晋江市先进德育工作者。还有我们的优秀学生代表李泰宏同学。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子江中学高二年16班的李泰宏。
0: 欢迎我们的泰宏同学哈。本期嘉宾李泰宏，晋江市子江中学高二16班学生，热爱语言艺术，

0: 篮球、吉他。在校期间积极参与各类比赛、活动与实践，多次荣获奖项。其中曾荣获晋江市第四届环保情晋江梦朗诵比赛一等奖，闽南语喜剧《水头相亲记》续集贺岁片荣获优秀小童星，在晋江市少儿春节联欢晚会当中荣获优秀小主持，晋江电视台彩虹桥全能小记者获评优秀小记者，参加晋江市我家门前变化大作文比赛，作品家乡的海市蜃楼荣获三等奖，在安海镇吴山杯英语口语比赛中荣获一等奖，安海镇学宪法讲宪法演讲比赛中荣获二等奖。节目正在直播中，欢迎锁定收听。好，首先呢，我们和徐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下，我们紫江中学现在有多少个社团呢？
1: 我们学校呢，现在有40多个社团，分了6大类，而且呢，还分了初一年社团和日常兴趣社团，体系啊比较全面。
0: 为什么要分这个初一社团？是不是初一刚进来的这些新生，他们相对来说对于这个学校是比较陌生的？咱们在设置这些社团方面，有没有着重对于这个初一年有比较好的一个就是分阶的一个考虑，是吧？
1: 初一年的话，我们还是以兴趣为导向，然后让我们所有的同学来自由的选择我们各自的兴趣爱好来参与一个社团，然后呢，每周我们有固定的一个社团课，来固定的指导老师为我们的初一年的各位同学来上课。
0: 是，现在初一年的一些新生们来到紫江中学之后，可以说是换了一个环境，那么有这么多的一些社团能够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契机和平台了啊。孩子们参与的积极性如何？
1: 我们的参与度还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通过初一年的这一个社团课的活动呢，为我们的初一年的孩子首先有一个缓解一个学习压力，从小学步入初中这样的一个转变，那通过这一个社团课让他们在学校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找到一个自己心之所向的一个地方。
0: 确实啊，这个现在的一个衔接哈，你比如说像幼小衔接还有小学到初中的一个衔接，这个衔接阶段非常重要，他还要注重这个小朋友他的一个身份的转变哈。从小学到初中，他首先要克服的是一个课业压力还有学科要增多的这样的一个难题。那么能不能和大家聊一下啊，就是咱们学校建社团呀，或者说搞一些校园文化，核心的一个思路应该有一条主线，对不对？
1: 是的，我们的核心思路8个字：社团搭台，学生唱戏。我们不是为了建社团而建社团，是让社团成为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平台。我们的社团联合会的架构啊，从社长到换届到纳新选拔，从活动策划到总结评估，全过程啊都由学生来自己主导，团委和指导老师呢只是在关键环节把把关做支撑。
0: 其实就是让孩子们有一个施展自己才华的一个空间。孩子来带社团，其实他们会把自己更多的一些想法融入其中，自主性会更好一些。我相信呢，也能够通过这些社团，其实也很好的提升自我的一个能力了哈，还有促进同学们之间的一些团结合作。那我想问一下啊，咱们学校有一个办学理念吗？有吗？
1: 我们紫江中学呢，办学理念是立德立本，至善至美。
0: 关于这个办学理念，肯定跟咱们的社团呀、团委啊，还有现在刚刚成立的融媒体中心这些板块，应该有一些相互融合的地方吧？怎么去落实？有没有扮演比较重要的一些角色，或者说它分别在其中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1: 首先呢，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办学理念。立德就是德育为先，培养高尚品德；立本就是夯实基础，提升核心素养；至善呢，就是要追求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至美就是要追求全面发展的理想状态。二者呢是相辅相成的，既关注学生当下的学业成长，更着眼于长远的品格塑造和生命质量的提升。那这也体现了我们学校慈善办学、人文立校的育人初心。第二个的话，我们这几个板块呢之间呢，其实他们是相互协同的。那么首先呢，我们团委作为主心骨，负责统筹协调，把立德立本 转化为具体的活动安排和制度设计，配合学校政教处呢，开展有利于学生发展并且能调动更多学生参与的这种课外活动，这就是在立德上下功夫。那其次的话，社团是练兵场，学生在社团里练组织能力，练团队协作，练专业特长，用实践来立本。最后啊，融媒体中心则是扩音器和记录者，整合了广播站、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等平台，让学生自己采、自己编、自己播，把至善至美的校园文化传播出去。同时呢，也锻炼了学生的媒体素养和综合能力。
0: 是的，我们的邢老师提到了这个办学理念哈，立德立本至善至美，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好的，把这个德育啊摆在第一位，然后包括至善至美也是我们传统文化当中一直在强调的啊，真善美的一个核心的本质，所以很好的运用到我们的校园的办学还有社团建设过程当中。我想了解一下，咱们社团现在有一些传统文化方面的这样的一些社团吗？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有哪些啊？
1: 比如书法社、汉服社、
0: 这个书法现在也很重要啊，而且我在走访咱们校园的时候有看到了图书馆上面还有我们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会员，就是当地的这个严小军所题字的这个图书馆哈。所以咱们学校日常在这个书法展呀或者是一些书法活动当中的举办多不多呀？
1: 我们学校的话，首先我们学校的书法老师呢都是跟我们严小军老师他们来进行合作，由他们来指派相应的老师来对我们的普通的班级学生呢来进行上课。那其次的话，我们的书法社呢也聘请了专门的这一些书法老师来进行指导。然后呢，我们最终啊每年都会举办一个书画比赛，把这一些比较优秀的书画作品呢展览在我们图书馆二楼有一个书画展厅。
0: 这也是非常好的，把这个名家专家引到学校里面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嫁接，这个我觉得就是资源融合的一种做法哈。然后包括汉服，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啊还有这个包括家长啊亦或我们的学生朋友们都非常热爱一些传统服饰，你看像我们泉州簪花围哈，这个巡捕女的服饰还有一些这个旗袍都非常流行，所以汉服社我想也能够在咱们学校的这个传统文化建设方面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了哈。在学校里面除了有传统文化类，还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比较新兴的一些现代文化方面的社团呢？有吗？
1: 我们目前呢还有机器人还有摄影。那么摄影社的话里面呢，除了有我们的普通的相机，还有呢我们的这种飞行类的这一种高速的运动的相机，这一些也都有。
0: 航拍是吗？
1: 航拍相机。
0: 可以说是越来越专业然后智能化了哈，这个 AI 也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邢老师啊，这么多的特色的社团是怎么一下子搭建起来？一听到学校有40多个社团都被惊艳到了哈。
1: 其实呢这个过程呢也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一个过程。那么整个过程呢我们用三个字来概括，点、线、面。一开始呢一些学生自己发起小社团，比如书法社、街舞社，这是一个点。然后呢我们把这些呢有亮点的社团呢、孵化成品牌，形成带动效应，这是线。最后呢来覆盖全校进行广泛宣传，让更多有共同爱好的学生呢参与到同一个社团当中，这是我们的面。
0: 那么你们在管理方面是怎么做的？
1: 那管理上啊我们目前是有两套机制，一是制度化，社团联合会章程呢规定了社团成立、注册、换届、活动的全部流程，每年都要进行星级评定和评优表彰。二是课程化，我们既有周一到周四傍晚定时定点开展的第二课堂兴趣社团，也有初一年级全员参与的分社团体系，确保活动有固定的时间和场地。那团委会的老师啊也会定期召开社团负责人例会，听取汇报，解决问题，保证社团持续运转。
0: 是，这个社团的持续运转是非常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我们文化积累的一个过程。很多学校的一些社团它都有一阵风，例如说孩子们想到说大家呢三五个人哈喜欢某一项这个技能就组织成团了，一阵风之后呢一下子又散了。所以咱们芷江中学能够把社团做得这么稳而且做出成绩，肯定也有一些自己的我们说 people 啊自己的一些方法。在活动的制度化还有课程化以及老师指导这一块，有没有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小窍门哈，或者是小经验？
1: 我想说的第一条呢是以赛促建， 我们社团积极参加各级各类的比赛，比如2025年新生合唱团获得泉州市中小学艺术节晋江选拔赛一等奖，泉州市展演二等奖。吴祖权健身操2025年呢再次获得我们晋江市和泉州市高中组、初中组一等奖。比赛成绩本身呢、就是社团持续运转的动力来源。那第二条，师生双轨指导，每一个社团呢都有我们校内外专业的老师担任指导老师，每年呢、我们还会颁发工作聘书，以此来增强老师的归属感和责任感。那还有一个第三条，学长传帮带，我们的社团干部培养体系很成熟，高三学生毕业后呢会整理工作锦囊传给下一届，把经验教训资源一并传承，避免社团因人员更替而断层。
0: 最近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活动的举行？
1: 我们近期啊举办了一个校园主持人大赛，那么这一次大赛呢，我们也特邀了我们是融媒体中心专业的主持人跟我们往届的冠军学子呢来共同担任评委，那设置的新闻播报、突发事件应对等实战环节，以专业评委加真实场景来提升我们活动的含金量。这种高规格的赛事啊，既为我们语言类的社团呢输送了李欣怡等冠军选手，又通过舞台历练来反哺我们社团课程，形成了以赛代练、以演助学的良性循环，让社团活力呢从一阵风啊变为长流水。
0: 是的，像这样的一些比赛如果常态化的举行，其实也是为我们社团选拔人才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和打开了一个窗口哈。想问一下啊，就是咱们书法社或者是棋社这些传统文化的社团，还有包括合唱团呀、街舞社也获得了很多的成绩，咱们是怎么去结合校训把这些特色的一些社团给它做好的呢？
1: 我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芷江中学的校训，博闻约礼，格物致知。那这是我们所有活动的一个文化根基，它出自呢论语子罕，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和礼记大学，格物在致知，格物而后知至。那博闻就是要知识广博，刻苦求知，学业精进。约礼呢就是要修养美善，严格自律，直身正心。格物呢就是要实事求是，科学实践，开拓创新。致知啊就是要知行合一，学以致用，为国效力。那具体到社团这一边呢，博文对应的就是求知广博，合唱团的音乐知识、摄影社的技术原理、外语社的多语言能力，都是在拓展学生的知识边界。约礼呢对应修身律己，书法社呢练字要先修心，汉服社学衣冠要先学礼仪，艺轩棋社呢落子无悔啊本身其实它也是一种品格训练。那么格物呢它所对应的探索实践呢、社员们呢可以根据不同的活动要求来商讨我们适宜的活动方案，这也是一个格物的过程。致知呢它所对应的知行合一啊，我们青年志愿者协会呢把公益理念呢转化为实际行动，模拟联合国社呢把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应用到我们的模拟会议当中来。我们的目标啊不是把学生培养成单一的特长生，而是让他们在社团里面呢全面发展，人格健全。
0: 是的，咱们的这个校训啊，博闻约礼，格物致知，我觉得很好的把理念更好的运用到实践当中哈，实现它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延展，也推动我们的社团可以更好的去发展哈。咱们的学校里也举行了像跳蚤市场这样的一些爱心义卖，我们说这个德育是摆在前面，所以爱心义卖其实也是德育方面的其中的一环哈，已经连续办了有11届的活动了，而且还非常好，筹备了有85万的这个善款，这个事情在整个我们的教育界也是有一定的名气的。当初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跳蚤市场爱心义卖活动呢？
1: 那这个活动的源头啊，其实要追溯到我们芷江中学的创办人柯芷江先生。柯芷江先生呢，他一辈子坚持慈善办学，造福桑梓。他常说：“勿以善小而不为。”我们跳蚤市场啊，是我们把这一颗慈善的种子呢播进学生心里的一种方式。学生呢把闲置的物品拿出来义卖，那所得的善款啊用于帮扶我们的贫困学生，还有援建我们希望小学。 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呢，用我们的爱心捐款啊，援建了贵州省黎平县的紫江希望小学。
0: 嗯，
1: 后来呢，我们还组织了回访活动，让捐赠的学生呢和受助的师生啊来面对面交流。那这件事啊，最大的意义，它不是在筹了多少钱，
0: 对，
1: 而是在把我们“至善”二字呢，从口号变成了具体的行动。那我们的毕业生啊，回来后，当年在跳蚤市场上呢当摊主的经历啊，甚至呢他们说比任何一堂商业课都要更加生动。
0: 是的，我们举办这种跳蚤市场爱心义卖，不在于我们提升这个孩子的财商，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一种社会担当和责任。而且呢，咱们学校非常好的就是有对口来援建贵州省的黎平县紫江希望小学，而且您刚才有介绍说有回访活动，有一些这个互动交流哈，这也能够提升孩子们他对于这个办教育啊，推动教育，会感觉到自己小小的公益哈，他所产生的一定的这种能量，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积少成多。那么除了爱心义卖，还有像高考哈，每年的这个高考的加油视频啊，还有包括就是走进这个新加坡哈，去开展这个情缘晋江交流活动，这些都很有一些亮点，能不能跟大家说说这些活动？
1: 那高考加油视频呢，也是我们坚持了多年的老传统，每年啊由学生会和社团联合会呢来策划，从脚本撰写到镜头拍摄，后期的剪辑全部啊由学生来完成，最后呢在高考前夕呢我们进行全校播放。初衷啊也很简单，想要用呢同龄人的方式啊为我们高三学子来鼓劲。这个活动呢最大的意义它在于它让高一高二的学生呢学会了共情，让我们高三的学生啊感受到了被看见。很多学生呢多年后回忆母校都会提到当年那一个高考加油视频。至于我们情缘晋江呢，这一个活动啊，从2008年到现在呢，已经举办了10多届了。那我们学校的团学干部连续多次呢，已满额入选。
0: 嗯，这个是要通过一个筛选的一个过程哈。
1: 对，那么我们2025年呢，紫江学子啊，入选了情缘晋江的新加坡之行。
0: 嗯，
1: 那他们也同时呢，走到我们的南洋女子中学、南洋理工大学等名校，跟当地的学生呢，来进行结对交流。体验呢多文化的课堂，这一些交流啊也让学生呢打开了国际的视野，把我们闽南文化呢带到了这个世界的舞台。
0: 是非常好，我们也要鼓励更多的学生干部啊来参与到这个情缘晋江系列的一个活动。其实我们晋江哈、啊、素有这个十户人家九户桥的美誉，而且在新加坡有一个晋江会馆哈、啊、常年我们的一些华侨啊还有乡贤跟晋江的一些文化互动交流是特别多的，所以为学生们打开这样的一个平台和机会。情缘晋江的活动有连续多年有同学入选，还可以去新加坡交流。咱们社团在文化传承、国际交流上有做具体的一些事情吗？有吗？
1: 第一个的话，主要是以我们的文化为纽带，以交流呢来促进学生的成长。那么我们鼓励学生啊，在交流当中呢，主动展示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比如2024年情缘晋江泰国之行呢，我校的陈福生同学，
0: 这个陈福生同学他参加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项目？
1: 当时呢我们在筛选的时候呢，他其实是作为我们的羽毛球社的社长、
0: 哦、
1: 那个头也不高。
0: 嗯，
1: 在前期我们学校的笔试海选集训的时候呢，其实我也不清楚他的特长，那直到进入我们晋江选拔赛面试阶段呢，我们才知道啊我们的学生干部呢也卧虎藏龙
0: 啊、哦、
1: 那么我们的陈福生同学呢，他才跟我透露他其实是作为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呢所罗联的传承人。
0: 哇，厉害了啊，这个可是我们国家级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我们安海这个端午节民俗的一大亮点，安海所罗联，他是传承人是吗？
1: 是的，他其实扮演的是火顶婆、哦、那么而且呢他跟我介绍啊，他平时啊在我们特定的节日呢有采街活动的时候啊，他也跟他的队友呢会
0: 有参与，
1: 走上我们的街头来进行呢祝福活动。
0: 啊、哦，是，这个也是非常难得，我觉得我们学校应该要很好的把这个名片一定要打响哈。其实也可以做一些，比如说安海所罗联走进学校啊，做一些这个交流，做一些传承，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1: 第二个的话，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回校分享呢，来促传承。每批有参加我们情缘晋江的学子回来之后啊，都会在我们的社团活动中呢做一个经验分享。
0: 嗯，
1: 并且呢我们每年呢在举办我们组织 勤员进江活动的时候，我们也会叫我们前一年呢有出国来参与这一个游学活动的这一个学子呢，到我们的各个班级来进行一个宣讲活动。
0: 嗯。

0: 是，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实践，在分享过程当中大家也会产生很多的这种向往哈，可以更好的去带动其他学生来积极参与。提到学校哈，最近有一个很重磅的事情，也是我们新疆电视台有通过这个视频号啊，还有这个相关的新闻有做了一个报道哈。学校的融媒体中心已经落地了，也是我们校园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阵地。徐老师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情况吧。
1: 我们学校的融媒体阵地呢，其实啊早就有基础了。
0: 嗯，
1: 电视演播中心、网络信息中心和教师电子备课中心呢，三大中心。那么电视节目啊，从摄像到播出呢，全程数字化。在我们的4月9号，我们也正式揭牌成立了融媒体中心，整合了校园广播站、校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网络宣传平台，那么下设了采编部、播音部、摄影部等多个部门。学生呢在这里啊，可以学策划、学采编、学拍摄、学剪辑、学出镜主持，全程呢参与学校的日常宣传和大型活动报道。
0: 嗯，我们的这个李泰宏同学就是播音主持社的哈，他在这个社团里头的实践也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运用了哈。目前我所了解到，咱们学校也各项像广播节目啊，还有一些校友访谈的栏目已经启动了，对不对？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开展的一个情况？
1: 是的，那目前呢，我们也录制了2期的校友访谈的栏目，分别邀请了建发房地产集团资金管理部总经理张威校友和厦门大学在读生黄宏明校友返校。
0: 嗯，这个校友返校啊，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回馈，并且通过他们自身的这个成长经历，可以告诉学弟学妹们哈，自己的一个就是发展史，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对更好的去积极联络我们的校友是一个很好的举措。学校最近还有其他的一些活动是不是？
1: 我们近期呢也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比如第4届的注意力挑战赛、第14届的校园3对3篮球联赛、第11届校园足球联赛、第6届趣味运动会。那么我们的学员们呢，有了更多的机会从课堂走向实践。将来呀，元旦文艺汇演、开学典礼、校运会，融媒体中心的学生呢都是忙碌的那一群人，有的人扛摄像机，有的人做现场采访，有的人编辑推文，还有的人呢负责直播保障。这种真实的项目制学习比任何课堂作业都锻炼了。
0: 好，非常谢谢我们徐老师的分享。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湘等安平桥。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1: 北京时间16: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3: 你爱去哪里咯？就爱行。
1: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0: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话，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丫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香等安平桥文化威容站。本期为您分享的主题是青春正当时，文化润心田。特邀晋江市子江中学校团委书记许建友、优秀学生代表李泰宏做客直播间，共话校园文化建设，畅谈社团成长故事，解码校园文化如何浸润心灵，托举青春梦想。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手机微信的公众号码来关注到晋江电台，就可以实时收听，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码关注晋江电台给我留言。好，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要带领大家一起来走进的是我们子江中学的校园文化建设和社团建设的一些情况啊。特别开心邀请到的是子江中学校团委书记许建友老师，还有我们的优秀学生代表李泰宏同学，一同来做客到直播间，共话校园文化建设，畅谈社团成长故事。接下来我们和许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下我们校园文化的这个部分哈。提到我们学校的这个图书馆，我觉得是很重磅。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哎，有请了严小军老师来题字，对不对？图书馆也是人文荟萃的一个地方，而且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库。咱们校园文化对于这个图书馆的建设一定是非常重视的，都有做哪些贴心的安排呢？许老师，
1: 那我们子江中学图书馆呢，是福建省中学最美图书馆，同时呢，还被授予呢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晋江市子江中学分馆，以及呢阅读推广先进集体的这个荣誉称号。我们图书馆啊，不仅是借书还书的地方，还是呢校园文化的心脏。图书馆呢以海思文化为主线，通过空间设计呢来实现教育育人。二层呢主题为海思古港，以浮船造型、波浪装饰呢还原海思起点风貌。还设有呢书画展厅，那书画展厅呢主要展出的是我们学生书法作品，为我们校园小小书法家呢来提供展示的平台，同时呢也兼具呢艺术熏陶的功能。那三层主题为继往开来，设呢百家姓墙呢来弘扬传统文化。国学馆呢它所体现的君子之风啊，是儒家学说中的理想化的人格，同时啊，也是子江中学校训中博文阅历的一个落脚点。太空舱书架呢，加宇宙顶棚专为格物致知的校训设计。四层主题为晋江经验，那聚焦本土发展成就，设有创客空间，培养创新意识。此外啊，我们的图书馆呢，还荣获了福建

0: 积分，用积分呢、啊、来兑换文创产品，这样呢既提升了学生的阅读兴趣，也活跃了图书馆的文化氛围。此外啊，我们书法社的春联发放、汉服社的汉服体验、社团联合会的社团作品展，也经常呢把我们图书馆、啊、作为展示场地，实现呢馆与社的联动。
1: 是的，那么通过我们徐老师这么介绍哈，我觉得不愧是省级的中学最美图书馆。你看每一层哈，它的这个从空间设计都非常的用心，而且是极具地方色彩，也展现了我们海思文化的这种魅力。还有同时包括跟这个太空舱的这个集结，也是非常现代化的紧跟节奏哈。提到我们这个学校哈，我觉得学生也是非常重要的社团的一个组织者啊、见证者、参与者。李太宏同学，哎，你是主持人社的，当初是为什么会想要加入这个主持人社？是因为自己爱好这个方面吗？是吗？
2: 我一直对语言表达、舞台展示很感兴趣，也希望能自信地站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所以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主持人社。
1: 是在咱们这个社团里啊，都有举行过哪些这个活动或者是一些学习呢？
2: 社团里呢，我们会系统地学习发声技巧、朗诵节奏、主持仪态、临场应变。我也参与过校园文艺汇演、升旗仪式主持、主场活动串场等实践。
1: 你感觉有没有一些收获？
2: 最大的收获呢，不仅只是提升了主持和朗诵的能力，更学会了从容面对舞台，清晰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我也收获了一群志同道合、互相鼓励的好伙伴。
1: 我看了一下我们太宏同学的一个履历哈，了解到从小到大参加了很多这个类型的比赛，比如说呢朗诵啊、主持啊，还有表演哈，而且拿到了市级朗诵主持比赛的一等奖，这个是非常有含金量的，也获得了全能小记者这些荣誉。在你看来，这个学校的社团氛围也好、校园文化也好，对你提升专业能力、综合素质，你觉得有帮一些忙吗？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一些助力？
2: 帮助非常的大。社团给了我大量实践锻炼的机会，从基础练习到上台展示，每一次活动都是成长。校园文化营造了积极展示、敢于尝试的氛围，让我敢挑战、敢参赛，也让我在朗诵、主持、采访上不断打磨自己。这些经历呢，不仅提升了专业的技能，也锻炼了我抗压能力、沟通能力和临场应变能力，对综合素质的提升是潜移默化且实实在在的。
1: 是的，徐老师，我们最近这个子江中学的融媒体中心刚刚落成，我也了解到我们太宏也是作为这个开播的这个主持人，所以这个平时社团的这个训练也是很好的一个积淀了哈。
0: 是的。
1: 你觉得他的表现怎么样？你满不满意？
0: 那我们太宏同学啊，他从小呢都有经过我们系统化的一个培训，然后个人的实力方面呢是毋庸置疑的，那么他的声线呢、也非常好。
1: 是学校的融媒体中心落成之后，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一些社团哈，也更加专业化了。能不能通过借助咱们这个节目，顺便来介绍一下咱们学校有哪些优秀的一些成员或者学生代表？
0: 那我们呢，目前呢、通过这一个整个的社团活动呢，我们也开发出了很多同学他们身上的一些兴趣爱好。那特别是呢，我们这几年呢、通过这一个我们高考加油视频的拍摄，挖掘出了我们真正爱好摄影的这一批同学。那我们两年前呢，有一位社长，那目前呢也已经在我们的大学校园里面呢来进行就读我们编导类的这一个专业了，可以说是从我们社团的兴趣爱好，那么一步步的让他来实践，来拍摄我们的高考加油视频，到最终呢来真正实现自己呢的自己的大学梦。
1: 真的是实践出真知哈，而且呢是通过咱们这个中学的一个社团的活动去培育，更好的去定位好自己的一个未来和专业哈。我想问一下，就是太宏同学，在你的这个眼里，子江的一些社团校园文化，你觉得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啊？
2: 最吸引我的是社团种类丰富，氛围自由包容，不管是文艺、体育还是实践类，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方向，而且学校很支持我们发展兴趣，不会只看重学习成绩。
1: 哎，你身边的同学他们都有参与到社团吗？有吗？参与？
2: 我身边的同学参与社团的积极性都非常的高，大家都十分愿意利用课余时间发展爱好，锻炼自己。很多人都会主动报名活动，展示自己。
1: 在你们班里面，大部分报名的一些社团都有哪些？你有了解到吗？
2: 就比如说体育类的。足球。
1: 足球。

0: 球、
1: 篮球、
0: 手球等等。
1: 这个男生还是比较偏向这个体育啊球类的，这个球类对于我们中考也好还有高考也好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个基础了啊，可以提高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那么这么多类型的社团，你觉得对咱们中学生全面发展锻炼能力有没有一些实实在在的意义呢？包括考试方面有推动吗？
0: 这肯定是有的，因为社团它不仅只是兴趣的聚集地，更是成长的平台。我认为在社团里我们能学校课本以外的技能，比如沟通协作、组织策划、表达展示、责任担当等等，也能认识不同班级的同学，拓宽交际圈，还能缓解学习压力，找到自己的特长和自信。对我们中学生来说，社团让成长不仅只是停留在分数上，真正实现了全面发展，为以后步入社会打下能力与基础。
1: 是的，这个社团活动能力一旦加强之后，也能够更好的定位自己的努力方向哈。包括我们泰宏同学现在是高二嘛哈，在这个播音主持方面有这样的一个特长和积淀的话，也能够让他多有一个选择，然后未来也能够在自己的其他能力方面的展现也多了一些机会，对不对，徐老师？
2: 是的。
1: 是做任何的这个工作，我们相信其实都有一些难点啊挑战哈。徐老师在这个校园文化建设社团发展过程当中应该也会有遇到一些难题吧，对不对？
2: 是的。
1: 你觉得最大的一些难题有哪些？
2: 我们目前的社团发展过程当中啊，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场地资源有限。那么社团活动场地呢，我们分布比较广，分别在综合楼的三楼，在图书馆，在艺术中心，在体育馆等多个地方。那么以前呢、也曾出现过呢，我们社团呢之间会征用场地的情况。那么我们的解决方案呢、是建立社团活动室的使用审批制度，按照社团的星级呢和使用频率来统筹安排。那活动室钥匙啊专人保管，使用完必须检查卫生和设施，还建立了黑名单制度，违规使用两次呢就会暂停使用一周。那这套制度运行下来效果是良好的。
1: 是的，但是我觉得规范化的管理也有利于学生们更珍惜这个场地哈，能够更好的维护好场地的卫生和安全。像学生学业压力其实越来越大，特别到了这个高中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跟社团活动怎么去做平衡呢？
2: 对，我们有一些家长啊，他会担心我们的孩子呢会在我们的社团活动当中呢注入太多的时间跟精力，从而呢来影响他的学习成绩。那么我们的做法是明确规定呢，我们社团活动啊只能在课余时间来进行，绝不挤占我们上课时间。同时呢，在制度中还规定啊，社团成员呢必须完成学习任务才能参加活动。如果呢成绩下滑明显，那么指导老师呢也会来主动的来进行干预。
1: 这个还是要以学习哈为第一要略哈。还有我们刚才一直反复提到这个社团建设给它做下来了，要怎么去常态化的持续的推进，也就是传承问题哈，怎么解决？
2: 那么我们一些社团呢可能会因为呢我们部分的骨干毕业，然后出现了这种断档的情况。那针对这一种情况啊，我们也建立了社团干部的工作锦囊制度。那么每一届干部离任前啊，要整理我们的工作手册，把活动流程、资源对接、联系方式等全部整理下来，交给我们的下一届，确保社团的可持续发展。
1: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管理方式，我觉得也有利于更好的规整一些资料哈，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未来咱们子江的校园文化呀、社团建设有没有一些新的计划呢？跟大家来讲一讲喽。
2: 那未来啊，我们主要有这几个方向，一是呢把我们的社团精品化，不再追求社团的数量，然后呢要把已有的社团呢、来做精做强，扶持一批呢有潜力的社团呢、来冲击更高层次的比赛和荣誉。二是呢我们来做请进来走出去，邀请我们兄弟学校的优秀社团走进校园来进行交流。那同时呢也利用我们的比赛和展演等平台走出去，拓展交流渠道呢，让我们的社员在交流中不断进步。三呢、我们数字化赋能，在我们的融媒体中心揭牌之后啊，我们将进一步的来整合资源，打造更专业的校园媒体矩阵，把子江中学的好故事、好声音传播得更远。
1: 是的，两位如果让你们推荐一下这个子江中学，会从什么样的方面来介绍？各自来讲一讲啊，我们的徐老师先来。
2: 那我会从三个词语来推荐。
1: 嗯，
2: 第一个词语是有根。我们的校训啊，博闻约礼，格物致知。
1: 嗯，
2: 根植的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办学理念呢，立德立本，至善至美，融入了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二个词语是有魂。我们的创办人呢、啊，柯子江先生呢，慈善办学的情怀是我们每一位子江人精神深处的魂。第三个词语是有舞台。无论你有什么兴趣和特长，子江中学都将为你搭建好平台。
1: 是的，那么泰宏同学，你会从哪些方面来介绍自己的这个母校？
0: 我主要会从这几个方面来介绍。第一，学习氛围。我们学校的学风浓厚，老师认真负责，课堂充实而又有趣，既能学好知识，也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节奏。第二就是校园文化，社团活动丰富多样，不管喜欢文艺、体育还是实践，都能发光发热，全面发展不被埋没。最后一个就是成长环境，学校十分重视综合素质培养，给我们很多展示自我的舞台，在这里不仅能收获成绩，更能收获自信与成长。
1: 嗯，是的。最后呢，我们的徐老师，您用一句话跟我们的家长啊、学生们来送一个寄语吧，有没有什么样的祝福要送给他们？
2: 那我想送给我们的广大青年学子呢一句话：博闻以广才，约礼以修身，格物以求真，致知以报国。希望你们珍惜青春时光，在子江中学这片沃土上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1: 泰宏同学，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祝福要送给你的同学们呢？
0: 嗯，子江的校园文化让每一份热爱都有舞台，让每一次努力都被看见。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在这里找到热爱，勇敢追梦，不负青春，不负自己。
1: 嗯，非常谢谢我们的许建友老师还有李泰宏同学一同来做客到相等安平桥，我觉得有点意犹未尽哈。对于我们晋江子江中学，我觉得它还有很多的文化可以挖掘，我们也会期待啊，有机会能够把我们学校的优秀的老师和同学们请进直播间，和大家继续来畅聊子江中学的一些文化。在此呢，也特别祝福我们子江中学融媒体中心能够越办越好，我们的各个社团也能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彩。谢谢两位。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谢谢收听了，谢谢两位，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call我全在线。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整点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都说呢，下雨天最容易让人放慢脚步啊，躲进屋檐，宅在家里。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说，生活里面总有一些事情，一些执念，一些奔赴，其实是下雨天根本就拦不住的。比如说你真的喜欢一个人，你在做一件事之前一定要跟他亲个嘴儿。当然开玩笑哈，也可能是发个信息，如果离得很远亲不到的话。不管是大雨倾盆还是细雨绵绵，该见的人，想做的事儿，坚持的热爱，我们依旧会义无反顾地往前冲。那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聊聊那些下雨天都无法阻挡你的经历和体验。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你的故事，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好了，路上来看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啊，那些下着雨也阻挡不了我们的热情，也阻挡不了自己的体验哈。微信当中的林凯说，我冒着大雨赶去见许久未见的一个好朋友，前段时间也会去做的一件事儿啊，就是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很多时候呢，我们自己想要去见的这个人，就是有一句话叫做天上下刀子啊。我也会让自己去奔赴啊，就是朋友啊，这个人在自己的心里如果比较重要的话啊，即便是天气比较恶劣，可能也会让自己去。但是我们想说，如果真的天气条件实在是太恶劣了，我们可以缓一缓。我相信你心目当中很重要的这个人啊，也不希望你只身涉险。

0: 陈静静说，坚持每天夜跑，有的时候下小雨也会照样出门，但是下大雨我就不会了。所以我坚持让自己做的事情，大概就是因为真的很热爱跑步吧，从来都不会因为天气打乱自己的习惯，除非天气很恶劣。微信当中的王浩说，我记得我高考那年就真的是下着暴雨，但是我依旧满怀期待奔赴考场。没办法呀，不可能因为我这下暴雨就不考试了哈。所以呢，那天我会觉得说，既然大家都面临着下雨这种事儿啊，所以说应该说每个人发挥的都不是很好。那天我也是发挥的比较淡定就对了，所以说淡定的去做一些事情啊，这是老天给我们大家共同的考验，先过天气这一关哈。好了，节目当中来等待各位的分享和互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一起来说一说那些下雨天都无法阻挡你的经历和体验。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在整点之后分享一下我们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整点之后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为什么女性更要练好自己的肌肉。哎，我前两天就刚好看了一个话题啊，这个女生说自己要练自己的肱二头肌，像个金刚芭比。我看完之后我觉得确实是很厉害。我其实一直是很喜欢那些非常有力量感的女生，因为我觉得她在家里肯定是不受欺负的，职场上也是，因为这种比较飒的姑娘就是让人感觉说你要是看我不爽的话，我都怕你邦邦给我两拳，就惹不起的那种飒姐。所以我一般就是把自己的腮帮子练得很大，让别人看到我的这个腮帮子觉得说这人脸大不好惹。但练其他的肌肉可能就真的可能会让自己练不太起来。但今天呢，有专家建议说要所有的女性啊，最好都多做一些力量训练，练好自己的肌肉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些人的固有的观念当中呢，女性一般会选择有氧运动，那么健身的目的呢也是以减肥为主。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的这个采访啊，就采访了这个奥运竞走冠军王丽萍啊，这个就分享说女性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抗阻训练来增加自己的肌肉含量，线条也会更加好看，也更加的健康。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从35岁开始，尤其是更年期之后，那么女性的一个肌肉流失就会加快，足够的肌肉量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运动，也能够来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抗阻训练有很多种，有一些在家里就可以练，比如说蹲起或者是说蹲马步，就能够增加我们的下肢力量，是吧？然后就可以飞踹对方。练习赤脚抓毛巾，哎，这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用自己的脚丫子啊去抓住你的毛巾。是怎么练吗？可以提高自己的这个足底的一个张力，真是不错啊。而且呢，这个王丽萍还建议大家说，关键呢其实应该让自己动起来，如果说条件不允许的话呢，拿两个矿泉水瓶让自己呢侧平举上下摆动，也是非常好的抗阻训练。女性还可以针对性的来进行腰腹部的肌肉训练，比如说平板支撑啊，还有臀桥啊，卷腹啊，就能够来提升自己的核心力量。练习小飞燕还能够有效的来练习自己的背部的这个肌肉。我最近其实对自己的背部肌肉就是有点执念，因为背部真的是一点肌肉都没有，往那一站就特别垮，整个人特别松散，但是松弛感确实是有。另外呢，健身其实首先要把自己的心态摆正，能够坚持下来，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和节奏，维持正常的运动习惯呢其实也就足够了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觉得说女性其实应该更好的让自己把这个身体的这个肌肉力量啊给它练起来。其实呢，我们觉得这个信息也是在倡导我们的女性突破以减肥为主的这种传统的健身观念，没有必要非得要让自己干巴瘦，强调这个力量训练的一个重要性，增加肌肉的含量，有助于来塑造自己更好的身体线条，并且能够提升我们健康的水平。当然也是为了大家能打赢，好吧，不要太好斗哈。就是说我们在增加年龄的时候呢，让自己的肌肉不流失，其实是非常健康的一种表现哈，也有助于我们的身体的这种这个健康的水平的一个提升。

OK， 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性格好的人一般都很聪明啊，你是不是一个性格好的人呢？很多人说我性格好呀，但也有些人他会说自己的性格特别不好。其实那些勇于敢承认自己性格不好的人往往性格都比较好。说自己性格好的人他真的不一定性格好。像我这种人，我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跟别人说我这个人性格特别好，你要是跟我处不好你就要在你自己身上找原因了。

就是远远大于一些简单的记忆和学习。高情商性格好的基础呢，其实就是高智商。性格好的人一般也很聪明啊，主要就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就是情绪特别稳，因为看得清本质啊。我聪明，我就能够一眼看穿你。一眼就能够看透你。他们不是没有情绪，而是能够从多个角度能够看得到啊，就是不被我们这个表象牵着走。面对一些误解或者是批评啊，这些人就不太急于说反驳，而是冷静地分析对方的需求和误解的源头，能够同时的兼顾多维度多立场的思考，其实本身也是高智商的表现。聪明啊，厉害了。其实这种我跟你们讲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夸人的公式。如果你有老公，如果你有男朋友，就这套夸人的公式，我跟你讲，放在男人身，哎，当然如果你有儿子的话，放在全世界的男人身上，我跟你们讲都特别好用。你跟你的男朋友、跟你的老公、跟你的儿子说，你说你情绪好稳定哦。哇，你真的好能看得清本质啊，你真的可以从多角度看待问题，你从来都不被表象牵着走，你面对误解和批评就能够不急于反驳，冷静的分析，能够化解误区的源头，还能够多维度多立场的去思考，你真的是一个非常高智商的人。我跟你们讲，男人听完之后全部都能够被哄成胚胎，为你所用。在这一刻你就知道，虽然看似你把他捧成了王，实际上呢，他在生活当中就是任你掉钱。所以我觉得你看，真正聪明的人是什么？就能够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的人啊。聪明的女人跟我学，聪明的男人呢，可以按照我刚才说的去做，因为这是聪明的表现嘛。第二点就是心太宽，因为认知是有弹性的。性格好的人呢，明白人生其实有很多灰色地带，能够容纳足够大的一些事情啊，不轻易的去怨恨。他们看待事情呢，非常的灵活，非常开放，遇到复杂的情况也能够及时的调整认知的框架，因此呢，不容易与人起冲突。所以在他们眼里，不是怎么会这样，而是说哦，发生了这件事情，让我来，然后平静的去处理事情。而非纠结这个事情的一个起因或者是情绪等等等等。接下来就是行事有目的，懂得策略感。社交的时候呢，他们能够清楚自己的目的是拓展人脉、加深友谊、交流专业啊，然后再根据合适的话题和行为方式来进行这个分析或者是做事儿。那么这种目标设定与决策啊，就是这个策略的这种选择能力，其实也是高智商的体现。最后就是能共情，能够换位思考和不贴标签，因为自己也会看环境。那这个能共情的点呢，主要就是因为能够感受到他人的恶意，他们也不会让自己立即反驳你有恶意是吧，让我想想。尝试理解背后的原因啊，能够敏锐地来觉察他人的情绪变化，并且给予适当的这种回应。所以这种同理心的背后也离不开强大的观察力和认知能力。最后我们所说的这个不贴标签呢，其实也是因为他会看环境啊。老话说的就是说，应该说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所以呢，他们很少用说你就是这种人来定义他人，而是会考虑情境啊、压力、误解等一些外部的因素啊。比如说对方忘了带钥匙，他们不会说你总是丢三落四，而是说早上太赶了吧，下次注意就好。这种体贴和理解，以及记忆力啊、联想力啊、整合能力啊，其实都是非常聪明的基础和聪明的表现。性格好的人很聪明，性格好的人让人感觉你真是个好人。所以性格好真的很好，会让很多人往你的身上贴标签，一个字儿好，两个字儿好好，三个字儿好好好。所以性格好的人经历的事情也比较多。微信当中有位小伙伴留言说，性格好是因为有钱。别这样，性格好的话，我觉得其实跟钱它不一定挂钩，心态比较豁达。我也见过很多穷人其实性格也很好的，比如说我啊。今天还有个小伙伴跟我分享说，年轻的时候没钱其实并不可怕，年老了之后没钱才可怕。

我一开始本来想认同他，我说你说的很对，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我这样我其实命很苦哎，年轻的时候我就已经没钱了，年老的时候我怎么赚钱呢？所以你要知道啊，我都已经就是命这么苦了，我都性格很好的回应他，就是谈到没钱这个事儿，我都没有急眼，依旧非常淡定啊，依旧非常豁达的来回应这件事情，可见我的性格真的是被生活磨平了棱角。好吧，希望各位小伙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能够做一个性格随和的人，都能做别人眼中那个聪明大王，但不要做那个大聪明。OK， 路上来跟各位就先分享到这儿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啊，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下雨都无法阻挡你的经历。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下雨天也无法让自己阻挡住的热情，无法让自己被阻挡的这种经历啊和体验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刘敏说，我记得有一次我看我的爱豆的演唱会，就是冒着大雨去的现场，热爱也是让自己不惧风雨啊。所以说真的爱一个人的话，下着雨也会到达啊。以后谈恋爱的时候也得奔着这个标准来选择对象。微信当中的小张说，下雨天我也得准时上班啊，是不是？我爱赚钱，成年人的责任没有下雨天可以偷懒，这话说的我很共情了。微信当中的黄燕说，下雨天开车回家看望父母，再大的雨也阻挡不了我想家的脚步。节目当中的吴杰说，我报名了某一个线下的考证课，风雨无阻的得让自己准时上班。我记得之前就是也是下着这个大雨，然后呢我当时车路上还抛锚了。但也为了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未来，还是去了啊。微信当中的整整跟我们分享说，下雨天我也坚持去上班啊。喜欢上班的心倒没有多大，但是赚钱的决心确实是必须的，因为你不去的话确实是会扣钱。这一天能赚多少钱不好说，但你扣钱扣好几倍，这事儿真的是有点受不太了。打工人谁不是呢？微信当中的小杨说，长大了之后下雨天能够让自己一直保有热情去做的事情，好像除了上班就没有别的事情了。但小时候下雨天就是想让自己跑去球场打球，然后呢踢球去运动，所以青春的热血那个时候就感觉说没有下雨天这么回事儿，反而感觉淋湿衣服的自己在球场奔跑，在球场打球好帅啊。所以你看，男人骨子里面啊，其实也有一点表演性人格，就需要让自己找一些氛围感。下雨天给自己营造的氛围就是，走在雨中的我超帅，好多双眼睛在看着我。女生反而有的时候呢，可能喜欢在雨天跟自己喜欢的人微微细雨去漫步，撑着小花伞能够来考察一下别人啊，就是对方是不是很细心的在照顾自己。所以说下雨天会发生很多很多的故事，希望我们的每一个下雨天都可以带给自己非常美好的回忆。当然有的时候呢，这些特别的感触，淋湿的街道，模糊的视线，可能并不会浇透我们的心和热爱。当然有的时候呢，也会体现出我们的责任和藏不住的牵挂。更多时候呢，也希望我们带着这种对于雨天的欣赏，让自己更好的感受雨天的氛围吧。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听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91.4，邀您同心聚力，晋江发展。
2: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3: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2: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行车路上了，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了。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分享的话题呢，来说一说那些下雨天都无法阻挡住的自己的这些热情啊。雨天都无法阻挡你的哪些事儿？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啊，节目当中我们的这位叫做谢文文说，下雨天坚持送孩子上学，孩子不想坚持，但是我想让他坚持。应该说就是风里雨里，我觉得孩子不能缺席，我都能坚持，你为什么不能坚持？孩子说，你只是坚持把我送过去，其他的时间还得我自己去坚持。节目当中的小邓啊，在微信当中说，我曾经冒着大雨让自己骑行过，我是一个骑行爱好者，毛毛细雨出发就不用说了，在路上呢下着大雨骑车其实是挺危险的。我今天留言就是想跟大家说，千万不要这么干。当时下着大雨，我在骑车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太危险太可怕了，大自然的力量人类是一无所知。小曹说，我曾经有一次心情不好，下雨天坚持让自己呢去看电影，电影院里果然就我一个人。然后呢又去图书馆看了一会儿书啊，也是只有我一个人。后面我就觉得说，恶劣的天气让自己尽量不要出门吧，心情不好也可以窝在家里。微信当中的小韭菜在节目当中说，我记得有一次倾盆大雨，我赶高铁奔赴异地去工作面试啊，在机会面前雨天根本就不算阻碍，但最后我发现我是一个陪跑。行啊，也算是一种经历，大雨浇醒了自己的认知。那你知道有的时候呢，自己是陪跑这件事情呢，在今后择业的时候啊，更加能够衡量说哪些面试值得，哪些面试不值得，是吧？好了，路上等待你的分享和互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在我们的半点之后，来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啊。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科学家建议为人类利益让 AI 内卷。怎么说呢？就是最近啊，来自于英国的牛津大学的科学家在数学上已经证明说，人工智能和人类的价值观在利益上的完美一致是不太可能的，错位是必然的，伤害人类的利益可能也是必然的。为此呢，科学家建议让 AI 内卷竞争，让 AI 彼此之间进行角色互甲、互助或者是互相阻挠。AI 阻挠 AI， 姐姐追着姐姐，皇后杀了皇后。好吧，可能有些人听不懂啊，这是《甄嬛传》的名梗啊。但是 AI 啊，互相阻挠，从而来防止单一 AI 取得主导地位。DeepSeek 先攻击豆包，是吧？然后呢，豆包再来攻击 DeepSeek， 然后他俩一起去攻击元宝。等等等等啊，就是说呢，在 AI 之间互相去内卷去竞争。所以今天晚上回去，我们就开始来 PUA 我们自己手机当中的这些 AI， 问问他们，你知道你隔壁的豆包都发展成什么样了吗 ？DeepSeek 呀，你一点危机感都没有吗？你心里一点数你都没有吗？还有这个豆包啊，你知不知道 DeepSeek 现在背后说你什么呀？这样的话呢，他们今后能够更好的来为你服务。有些人说人类自己的价值观都不一致啊，就是有的时候你更何况是机器呢，机器的价值观可能也不太一致。我觉得其实在这种大模型当中啊，就是如何让他们做得更好啊，其实呢我们觉得说是更好的来服务到我们的人类自己啊，警惕 AI 自主研究的这个 AI 引发的智能爆炸啊，其实也很重要。所以说呢， AI 内卷的本质指的就是说技术的权宜之计啊，具有效性取决于人类能否建立跨文明共识的这个伦理框架。比如说达里奥警示，如果说仅仅追求这个效率红利而忽视了分配正义，那么技术的繁荣呢也终将吞噬自身的根基。所以 AI 的发展首先就能够为人类造福，就是能够沿着我们人类的文明来进行前进，这其实才是最好的表现了。

0: 希望 AI 的发展呢要以人类为根基啊，要按照人类的价值观去慢慢的发展。但是前面有一小伙伴说人类的价值观尚且都未统一，确实是有一些人类认为这样好，有一些人类认为那样好。就拿简单的身材来说，体重来讲，是这个减肥的事儿来说，有些人认为啊，这个女生的体重那可能120斤是健康的，120斤是美的。有时候就觉得120斤太胖了，有些人认为110斤啊就刚好，有些人认为110斤就太胖了。还有些女生认为自己90几斤呢，其实也很胖，但有些人认为说90几斤你在这卷什么？所以说呢，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女生的身高和体重啊，对于女生自己而言，她们自己内部都没有让自己卷明白，都没有统一一个标准，以至于今天大家都在讨论说，23岁的女生身高1.7米，体重仅88斤，还要为了自己极致的瘦把自己送进了医院。
1: 哎，
0: 这真是，你都1.7米了，你88斤。你就是128斤，我们都觉得这个身材非常好。最近呢，来自于浙江啊，就是有一位营养科的这个主任就接诊了一名令人痛心的年轻患者。这名23岁的女孩呢，身高1.7米，原本110斤的体重在常人看来已经十分瘦、十分标准了，但是为了追求极致的纸片人的身材，她盲目的注射网红减肥针，仅仅2个月，她的体重就暴跌到了88斤。但不得不说，这网红减肥针确实是管用，但是不能让自己乱打。看到没有，因为网红减肥针这个事儿在网上啊已经出现了不止一次这种对自己的身体危害的消息了，而且这些都不是假新闻。希望大家都要引起注意。有些人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之前也是有想过，但是真的看完这条这个新闻之后，我也咨询了非常专业权威的医生，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网红减肥针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不是说你瘦完了就拉倒了，你打完针之后它会让你反弹，就你不打的时候，你的这个食欲恢复了，你就哐哐炫呢。所以减肥这个事儿，你一定要就是让自己呢健康，然后呢要让自己呢养成一个减肥的习惯啊，吃吃控控才是最好的。关键就是不用打减肥针还省钱，而且不用给自己的身体呢产生这个副作用。那这位这个女生啊，你看1.7米，110斤啊，就非常非常瘦了，然后打了减肥针之后呢，瘦到88斤。身体各项指标都已经紊乱了，是2个月差点让自己的健康马上就是已经要瓦解。所以说呢，不知道咋想的，没了身体一切就都没了。也不要相信网上那些所谓的什么减肥针能够让你这呀那呀的，如果真的有减肥需求，我们要咨询专业的医生啊，有这个减重科、营养代谢科啊，包括我们这个营养科都可以来帮助到你，有一个科学的建议，科学去做减肥，就是没有一个捷径可以让自己去图。而且啊，据我所知，这个减肥针啊，现在这个购买的渠道非常的泛滥，像微商啊、网购平台啊，还有一些美容院啊，他们都声称自己怎么地啊，客服也回避了一些成分和风险，甚至还会指导消费者说这是个药品，然后还会告诉你有什么转运段蛋白之类的，还告诉你如何注射之类的啊，千万不要让自己认为说有了这个之后就可以一劳永逸。首先呢，我们想说女生的美其实不仅仅在于身材啊，锁骨养鱼、锁骨清晰这种事儿呢，其实只是加剧了我们身材的焦虑。没有锁骨能怎么地，依然可以一拳邦邦把你给干倒。现实生活当中，120斤到130斤的女生看起来更加匀称和健康，而且呢，在健康美感的这种定义当中，我们更加要倡导女性要紧致有活力的这种线条，哪怕我们就是有肉都没事儿，对吧？有肉万人迷，看起来就日子过得特别好，没有那么紧紧巴巴的。红润的气色优于病态的消瘦，而且减肥针等一些处方药需要经过专业的医生来评估你的肝肾甲状腺的功能之后来规范使用。所以提到这个事儿，我也想跟大家说，很多人

都忽略的一个点，就是这些减肥针对于自己的甲状腺的影响其实非常大，包括一些减肥药也是这样的。你要知道甲状腺生病之后非常非常难调理，也非常非常难治疗，它会影响人体当中这个非常多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这个真的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点，很多人他都没有关注到这个点。甲状腺真的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东西啊，自行滥用就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任何减重呢都需要来优先的前往我们的医院的营养科或者是体重管理门诊来咨询专业的医生，千万不要盲目的相信什么什么小什么书还有什么视频平台，还有你的什么朋友圈那些所谓的什么代购，然后呢忽悠着你哐哐一顿买，跟你说完全没有副作用，一定要让自己呢慎重一下。少吃多动是可以的，做不到少吃也可以让自己多动，至少我们可以让自己当一个灵活的小胖子。但是胖又怎么了呢？胖其实看起来很善良，没有那么刻薄，对吧？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只要让我们自己感到开心就好。那如果为了追求健康的话，可以让自己适当的控制一下，也不用让自己把这个健康放在这些未知的药品、未知的注射针剂上，丢失了自己健康的根基，让自己的身体被毁于一旦啦。

OK， 路上跟各位就先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恰当啊，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小伙伴们大家都有哪些不被雨天所影响到的热情，影响到的积极性。雨天无法阻挠自己的事儿，我们还带着热情让自己义无反顾的去做过哪些事儿，有过哪些体验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雨天依然没有办法阻挡自己的热情，还让自己坚持去做的事儿。微博和微信当中来看一下大家的分享。节目当中的江玲说，下雨天坚持摆摊做生意，你猜我为了什么？为了生活努力，没有娇气的理由。老天爷从来都不会怜香惜玉，这话说的虽然扎心，但是也有道理，说明我们是一个坚持奋斗的人哈。微信当中的中远说，我记得有一次啊，老家在农忙时节，下雨也得让自己去下地干活，生活的本分总得让自己认真坚守。元气说，我有一段时间下雨的时候坚持冒着雨啊，让外面再练练自己的一些这个表演的脚步啊，骨子里面的坚持，希望自己呢就能够被选上。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啊。微信当中的十月说，我喜欢在雨中爬山，虽然很危险容易脚滑，但是那种云雾缭绕的那种小雨当中去爬山是可以的，能够体会到别样的美景，但是下太大的雨就不太建议了，就是那种蒙蒙蒙蒙的小雨啊。微信当中的姚强说，下雨天坚持去健身房锻炼，自律从来都不分晴天和雨天。微信当中的金露说，下雨天要赴约呀，和闺蜜去聚餐呐，约定好的相聚呀，我们不能够辜负美食啊，绝不能够因为天气而爽约呀，不能割对方呀，为了吃让自己义无反顾必须得让自己去吃个够，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在吃货的这个心里，对于吃的这种坚定的选择，你就可以说我们更多的时候呢是一个懂得享受生活的人，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自己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活的乐趣，美食带给自己更多的快乐，闺蜜带给自己更多关于美食的追求和热情。

0: 节目当中的小薇在微信当中说，冒着大雨参加过志愿者活动，当时觉得特别有意义，也觉得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热血。段勇说，我记得我在学生时代下雨坚持让自己早起读书啊，为了梦想不怕风雨寒凉，后来谈了恋爱，为了爱情让自己早起在楼下等着心爱的那个他。也是因为一个下雨天遇到了他，但是这一眼的深情最后呢还是彼此都错付了吧。当然并不后悔自己在每一个雨天的付出，因为缘分其实就这么的奇妙，可能会在雨天开始，也许还继续会在雨天结束。但不得不说，每一个下雨天的时候都会想一想曾经那些在雨天发生的故事，确实足够让人刻骨铭心呐。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欢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OK， 我们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8:02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雨天都无法阻挡你的热情啊，就是都无办法，没有办法，就是阻挡你做哪些事儿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

节目当中的陆丰说，我有一段时间做兼职的外卖骑手，风雨天依旧奔波在路上，没办法扛起生活的三餐和担当。我觉得让自己努力挣钱就是得这样了。所以虽然现在不再跑外卖了，但是呢就是会看到外卖同行的时候，会觉得说大家都很辛苦，确实是不容易。微信当中的这位叫做这个小方是吧哈，哦小范 sorry。他说我下雨天曾经开车去郊外钓过鱼，静心垂钓的乐趣真的很好，但是被我老婆骂我有病，说我是有毛病，雨天脑子进水了，说我不顾自己的安全。后来想想老婆担心的也对啊，其实挺幸福的，有人惦记。我去，你这狗粮在这儿等着我。就大家现在撒狗粮都撒的就是这么的毫无痕迹吗？

0: 好了，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的同时，也来继续互动我们的话题啊，等待您的分享，来说一说那些雨天都无法阻挡你的热情，阻挡你去做的一些事儿啊。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说到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OK， 在我们的整点之后，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第一条热搜，首先来说一说，经常趴着午睡的人身体都怎么样了？

经常趴着睡觉啊，午睡之后呢，胃不舒服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可能睡姿不正确。很多人为了中午睡觉图省事儿啊，就让自己趴着在那儿睡了。经常长时间趴在自己的工位上啊，趴在桌子上午睡的人呢，其实会对健康造成很大的危害。脖子长期处于前屈的体位，后方肌肉就被拉伸，不能够得到放松，很容易导致自己的肌肉的劳损。从而产生颈部的肌肉酸痛，那么其次呢，趴着就会改变自己的一个脊柱的曲度啊，从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颈椎的正常的生理的形态，最终可能就会诱发我们的颈椎的问题。那么此外呢，趴着睡觉，我们胃内的气体呢，由于排出阻力增大而滞留胃内啊，所以说呢，就容易导致自己胃里面出现胀气的情况。有不少人在睡醒之后就会觉得胃部不适，像我就会让自己打个嗝。当然最理想的睡姿是什么，肯定是躺在床上，但是呢，中午睡觉如果没有办法让自己有更好的这个午休的条件，那我们趴着午睡的话呢，确实会对自己的胃产生一些影响。希望大家尽量的给自己创造一些更加适合自己顺气儿的这种体位来进行睡觉，不然给自己增加一个靠垫儿了，仰着头虽然容易打呼噜流口水，但总比让自己的胃不好要强吧。

放假至于我们的感受是什么呢？从期待到享受，再到让自己感觉说万念俱灰，我又来上班了。其实呢，期待放假带给我们的一个感受就是有减压的效果。在进入到假期的这种阶段当中呢，我们对于假期的研究啊还是非常有心得体会的。来自于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卫生杂志，其实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发表过一项针对于中层管理人员的研究显示。怎么我们这些低层人员就不配吗？其实也是等于研究了全人类就对了。即使是短暂的旅游也会降低人们的整体压力，例如说哪怕一个人在酒店住几天也能够明显的缓解焦虑，可不是咋的，住酒店多舒服。效果甚至和长期度假是一样的。不仅如此呢，仅仅是在期待放假旅游就有减压效果。2020年发表在《心理学与健康》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就纳入了54名职工的参与，他们在假期前后的几周内就佩戴了监测心率的设备，结果表明说，假期越近，人们的紧张度就越低，平均心率就会变得相对于更慢。所以放假会让人更放松啊，享受假期也会让人感觉更快乐。希望大家这个五一假期能够让自己好好的享受，不然真的是过时不候。你一定要认真享受假期的每一天，不要让自己在假期结束的时候而后悔啊。有没有住酒店倒不打紧，就是规划好自己的假期，该睡的睡，该吃的吃，该玩的玩，该喝的喝，该乐的乐，该拍照打卡的就拍照打卡，千万不要虚度自己的五一小长假呀。

最后来说一说你为什么会久坐不动呢？大概就是因为你两岁半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久坐不动的种子。心里有颗种子哒啦滴哒啦。真的是一头雾水啊，为什么两岁半就会埋下久坐不动

的种子，这跟久坐不动啊和两岁半有什么样的关联呢？说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数据，全球有近80%的青少年缺乏足够的运动，有近30%的成年人因为久坐不动而面临着健康风险。然而呢，根据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说，其实这种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根本就不是从青少年开始的，而是大约在孩子2岁半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久坐不动的种子。科学家发现说，2岁半的时候每增加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12岁的时候每天就会多5分钟的户外运动时间。男孩女孩呢都一个样子。研究还揭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模式，女孩在青春期早期的活动量低于男孩，只有约15%的女孩在12岁的时候休闲时间是保持活跃的，而这个男孩呢则为约25%。这就说明说，青春期女孩更加容易久坐不动，这种差距不会突然的出现，而是随着时间逐渐形成，早期的习惯可能会影响后期的差距。那么科学家说了，家庭习惯就会孕育孩子的运动习惯，贯穿孩子的整个成长过程，一旦激活终身受益。因此呢，亲子活动并非简单的游戏，而是会影响孩子终身的活动。希望大家从自己做起，动起来，带着孩子一起动起来，大家都一起动起来，今后才不容易产生久坐不动的情况。好吧，那听到这儿之后呢，是不是在我们的假期啊，在我们的周末，在我们的闲暇之余，都应该带着自己的孩子和自己一起做那个让自己呢活力满满的这个状态啊。所以说呢，希望我们各位小伙伴都不要在久坐不动这件事情上僵持下去，让自己保持一个积极又乐观的活力体态。

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来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啊。节目当中我们的这位叫做这个小顾说，冒着大雨去我喜欢的那座城市去各种网红打卡点，谁知道我去了之后开始下大雨呢。我也不想冒雨各种打卡的，但是来都来了没办法呀。想做的事儿啊就不能让自己等待，毕竟票也挺贵的就对了。微信当中的小波波在节目当中分享说，雨天啊有一次就是冒着雨和自己喜欢的人开着电动车去逛老街，烟火气的美好啊，确实真的是爱情的力量。现在想来你让我这么干我是干不了的，但是两个人当时真的是很傻很天真，就觉得说挺浪漫的，两个人在一起什么都不怕，彼此给的勇气哈。微信当中的盛男说，下雨天整理房间断舍离啊，还把自己淋得呱呱湿，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图什么。微信当中的小楚说，下雨天和朋友刚好在外面露营呢，是一种别样的相处吧，觉得挺有意思的。小廖在节目当中说，雨天嘛开车送长辈出行啊，觉得孝顺啊是自己应该做的，关键是长辈有执念就非得去，你说你真的没办法啊。微信当中的古风说，下雨天依旧啊让自己正常上班，为了家庭和生计再大的风雨也得让自己扛啊。乔曼说，有一天是为了拍街景，雨中的街景，冒着雨去工作啊，因为热爱吧，当然也是因为必须要构建这个场景啊，让自己享受当下。微信当中的小薇在节目当中说，有一次参加同学聚会真的是瓢喷大泼，瓢泼大盆，瓢泼大雨，旧友重逢，风雨也是阻挡不住我们的相聚。其实呢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啊也都有无数个被雨天笼罩的时刻，但是呢总有热爱，总有责任，总有牵挂，也总有执念。当我们愿意跨过风雨的时候去奔赴我们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时候啊，即使是下雨天也可以让我们享受其中，让自己呢挡不住前行的脚步。就像苏轼说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好吧，希望我们都能够留住自己心底的热爱与坚持，在雨天的时候呢继续勇往直前，在我们表达生活的热忱的同时，对亲友的牵挂的同时，对于梦想的奔赴的同时，让自己享受当下的这个时刻。无论晴雨往后余生，我们都义无反顾的有勇气，有风雨的常态，有风雨无阻的心态，有风雨兼程的状态，带着自己的美好的样子啊，来感受我们雨天的氛围，来表达我们生活的热忱。好了，今天的话题到这儿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啦，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驻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合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2: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

0: 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1: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8: 现在全县大豆粮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3: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9: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 体系化疫毒攻关。

0: 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赛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零号报告。
3: 零号讲。
2: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TT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4: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5: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6: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4: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

0: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1: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提高到了1.5%。
0: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
1: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十五”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万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2: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4: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3: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5: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4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6: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7: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3: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7: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1: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0: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8: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6: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10: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9: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1: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2: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13: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 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14: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5: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6: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2: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五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6: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2: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5，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17: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2: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17: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8: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000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6: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2: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2: 北京时间19点整。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2号报道，该媒体独家获悉的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地实现停火。报道称，该草案内容还包括承诺不以军事、民用或经济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停止军事行动并停止媒体战，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内政，保障海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航行自由，建立联合监督和冲突解决机制等。报道还说，该草案还提到在7天内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展开谈判，以及逐步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伊朗遵守协议。阿拉比亚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协议将在美伊双方正式宣布后立即生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为依法严厉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 我公安机关与老挝警方持续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重要战果。据美国方面21号消息，美国国防部提供的一份评估报告显示，在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为协助以色列防御伊朗的导弹袭击，美军消耗的尖端弹药数量远超以军，美军先进拦截导弹的库存大幅减少。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道说，在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造成不安全局势的情况下，革命卫队海军仍为航运和全球贸易的持续进行开辟了一条安全水道。当地时间22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5月16号到22号战报，报告称，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燃料能源设施、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和军用机场等。报告还称，过去一周，俄防空系统共击落4184架乌方固定翼无人机。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晚间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西北部、江西东部和西北部、湖南东北部、四川中部、西藏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东部、新疆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福建西北部、江西东部、湖南东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7: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2021年5月22号13时07分，袁隆平院士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转眼，这位手捧稻穗憨笑的老人已经离开我们整整5年。5年间，袁老的墓前永远摆满了鲜花和稻穗，从未间断。每年的今天，每年的世界粮食日，热搜上总会浮现那些熟悉的话题。风吹过稻田，我就想起了你，袁爷爷，我们想你了。袁老生前常说，人呢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这5年，我们欣喜地看到他亲手播下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曾经让他挠头的女博士邝斐婷，在新疆沙漠盐碱地上种出了1人高的小黑麦。他生前擘画的3大攻关项目全部超预期的交卷。耐盐碱水稻亩产突破400公斤，第三代杂交稻亩产达到1251公斤，刷新了世界纪录。低镉水稻已在全国推广超过700万亩。这5年，我们感动地看到他的大爱跨越了国界。非洲农民穆萨达伯跨越12000公里，带着自己农场丰收的稻米来到袁老墓前，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最深切的感恩。 如今杂交水稻已经在全球70多个国家生根，把无数人从饥饿中拉了出来。这5年我们欣慰地看到他的精神在无数普通人的心中传承，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守护爷爷的水稻田的志愿者，到用稻谷拼出元老画像的新农人，从城市街头的 AI 动态海报到乡超赛场，4万球迷集体致敬，每一个细节都在诉说袁爷爷，我们没有忘记。山河无恙，稻香如故，感谢袁老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宝贵的遗产，禾下乘凉梦正一步步变为现实。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天上又要添客人了？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了全系统合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带来的前方消息。
0: 零号报告。
1: 零号讲。
0: 状态准备完毕。
1: 明白。
8: 酒泉报告。
1: 酒泉讲。
8: 状态准备完毕。
1: 明白。
8: 青山报告。
1: 青山讲。
8: 状态准备完毕。
1: 明白。TTC 化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10: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合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合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24: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1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25: 我们也是刚刚完成了这个全区合练。全区合练呢有几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一个检查，也是完全模拟发射当天所有流程一比一的开展。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现在下来看，我们整个自身的产品都是功能正常的，与其他系统的匹配也是非常良好的，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时发射的条件。
10: 本次合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26: 航天员中心实验队进入发射场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前两天我们也顺利完成了全系统的合练，神舟23号乘组参加了此项实验。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所有的产品和装备功能性能都很正常。
10: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合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贺鹏举表示，
27: 经过前期充分的准备和评审确认，船舰组合体转至发射区以后，经测试和联调，各系统技术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
10: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5月16日顺利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7: 一次全系统合练背后是无数次的协调与推敲，神舟23号越是临近发射，越是考验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和可靠，载人航天每一个步骤都容不得半点马虎。接下来所有人都将迎来那一声真正的点火，中国空间站长期有人驻留已成常态，每一次发射都是对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成熟能力的一次检验，让我们共同期待神舟23号顺利出征。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 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新出生的3只幼鼋茁壮成长，使海南长臂鼋成为全球长臂鼋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而在贺兰山，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标志着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广袤国土之上，哪些有力举措正持续助力这些珍稀濒危明星物种家族不断壮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深度观察。
9: 因为他是出生不久嘛，所以他就是自己抱着他的母亲。
11: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鼋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这里的海南长臂鼋种群再传喜讯，去年新诞生的3只幼鼋使我国海南长臂鼋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鼋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说，据海南长臂鼋监测队员观察，这些幼鼋正在茁壮成长。
9: 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它跟那个母亲抱得很紧，母亲活动的时候它也不会有那种脱落的感觉，它也能够在母亲的旁边斜着一些抓枝条啊，或者也斜着去觅食啊，这类的动作。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我们能够很明显的看到它的个体在逐渐的长大，证明了幼鼋生长状况是很健康的。我们呢就拉一些这个绳索，我们就叫做廊道，把它这个栖息地给连起来，让它能够更好的起食去过夜，让种群扩大，就会种一些长臂鼋比较喜欢吃的这些树种。其实长臂鼋不一定它都全部吃完，但是别的动物它都会在吃，能够叫做我们的生物多样性就更能够丰富。
11: 栖息地保护恢复自然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而对于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来说，救护转运、野化放归等举措也是助力其种群恢复壮大的重要途径。最近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进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发现2只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成功育幼。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介绍，2021年以来，当地先后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而这次的最新发现，标志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12: 历史上，贺兰山本就是雪豹的原生栖息地，具备雪豹生存繁衍的优越条件，区域里边的岩羊数量特别多，种群也比较稳定，可为雪豹提供充足的这个食物保障。陡峭的山岩呢和裸岩地貌十分适配雪豹生存栖息。经过科技查询啊，还有国际雪豹网络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检索呢，我们确认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完整的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困局，为雪豹迁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雪豹的种群重建提供了科学范式和实践的案例。
7: 从海南长臂鼋再添新丁，到贺兰山雪豹野鼋成功繁育，这样的好消息令人欣喜，也昭示着我国珍稀野生动物保护的扎实成效与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万物共生，美美与共，广袤大地上还有众多的生灵共同编织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完整图景，我们正在见证怎样的新变化？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1: 鸟类是我们身边会飞的邻居，对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将94.5%的鸟类纳入国家重点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保护范围。 作为拥有6000万年演化史的古老珍禽，朱鹮被誉为吉祥之鸟，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受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野生朱鹮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相继绝迹。1981年，专家在秦岭腹地的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发现7只野生朱鹮。经过40多年的保护繁育，目前全球朱鹮数量已超1.1万只。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综合办公室主任段文斌介绍。

0: 就在近日，保护区的十只朱鹮还顺利入住了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外放飞基地，让朱鹮在福建省绝迹后首次重返其历史分布地。
1: 就像把十只朱鹮送到福建这样，我们目前正陆续推进朱鹮种群由陕西向外省市扩展的工作，国内种群已扩展至14个省份，其中陕西朱鹮数量达到7900多只。我们目前已经建立了秦岭朱鹮栖息地保护体系，建设了秦岭南北两大人工繁育基地，让朱鹮形成可自我维持的野化放归种群，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朱鹮保护技术支撑体系。仅去年，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饲养朱鹮就新增幼鸟53只。我们还稳步推进朱鹮基因库建设，初步形成具有代表性的遗传资源储备体系，让这一被称为吉祥之鸟的物种在我国永续繁衍生息。
0: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亚洲象、青头前鸭、蓝冠噪鹛、绿孔雀一系列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总体呈现恢复增长良好态势。植物方面，百山祖冷杉已由3株增长至4000余株，白鳍兜兰由10株增至200余株，苏铁、蓝科等300余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2: 近年来，我国实施珍稀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布局开展旗舰动物保护研究，整合设立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蓝冠噪鹛等保护研究中心，实施48种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和50种极度濒危野生植物抢救性保护工程，扎实推进调查监测、巡护看守、栖息地恢复、收容救护、繁育放归等保护措施。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建设，谋划实施重点领域野生动植物保护系列工程项目，组织开展重大保护活动和专项行动，高质量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3: 这些好消息听着就提气哈、啊！长臂猿添了宝宝，雪豹当了爸妈，朱鹮搬了新家，每一个新丁的到来都不是偶然，这背后啊是绳索，是树苗，是监测，是几十年不松劲的守护，保护生物多样性。往大了说，是为了地球母亲；往小了说呢，就是给这些邻居留条活路。他们活得好，咱们这片山水啊，才真的算有魂。好消息不止在海南啊，你有没有想过哈、啊、树和树之间距离太远，竟然能让一种灵长类的动物难以生存。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我国仅分布于云南省西北部的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种群数量不足200只。1997年科研人员首次听闻它独特的鸣叫声，2005年保护区工作人员首次拍到了它的清晰影像，这一物种才被科学确认。近年来，为了保护这一濒危物种，云南德宏州为长臂猿搭建了连通各个栖息地的专属空中天桥，快速破解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问题。那么这些生态绳桥的效果怎么样？总台记者李迅、蒋厚波深入原始雨林，跟随护林员实地探访，带回现场声音，我们一起来听。
4: 在云南德宏州盈江县一片原始雨林里，记者在当地护林员的带领下仔细寻找他们的身影。
5: 长臂猿行动速度非常快，虽然还没有看见他们，但是我们已经听到他们的声音，大家仔细听。
4: 在密林里艰难寻觅后，记者终于看见了他们。只见长臂猿抓住树枝藤蔓，在林间轻松跳跃，快速穿梭，偶尔双手抓住树枝轻轻晃荡，就像在荡秋千。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典型的树栖野生动物，它们的脚掌已经完全适应了抓握树枝，一旦落地就会变得非常笨拙，极易受到天敌攻击， 因此两片相隔数米的树梢也可能成为它们难以跨越的天堑，这也导致了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的突出问题，一度让长臂猿被困孤岛，面临近亲繁殖、生存空间割裂的危机。为快速破解栖息地碎片化难题，德宏州联合西南林业大学经过数年实践及技术更新，在长臂猿的食物树、叶宿树之间试着为它们建起专属天桥。西南林业大学林学院副教授管正华：
6: 这个绳桥就是用来搭在两个长臂猿栖地之间，我们希望这个绳桥搭了以后，两边的长臂猿能够进行交流，这对长臂猿的种群繁衍是有重要意义的，是有重要作用的。
4: 为帮助长臂猿连通各个栖息地，2025年，当地共尝试搭建了5组共22根高强度环保树冠绳桥。近日，专家在回收的红外相机中发现，一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纵身跃上绳桥，手脚并用，灵活攀援，顺利从一片林冠抵达另一片林冠。管振华认为，这个画面成功验证了长臂猿专属空中天桥的实用性，
6: 对我们未来也会有很大的启发性。我们未来建设绳桥，可能也要关注它真实的一个行为生态学过程，利用这些过夜树啊、食物树的一些分布，结合这些利用情况来搭绳桥。
4: 小小生态绳桥是帮助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复壮的关键步骤。当地还通过构建一体化声学监测平台、组建专业巡护队、造林及扩种食源植物等措施，稳步推进长臂猿栖息地的科学修复。德宏州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寸守在：
7: 绳桥建设是系统保护的关键一步，在此过程中，德宏持续记录到幼猿出生和新家禽组建，种群保护监测基本实现全覆盖。
4: 截至目前，德宏已建成生态廊道10处，连通隔离森林斑块18处。最新监测显示，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达33群，约110只，占全国总量的65%，种群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3: 你看，给长臂猿搭几根绳子听起来不算什么大工程，可是呢，对于长臂猿来说就是连通家族生死的生命线。现在咱们不光有绳桥，还有声学监测专业巡护队，就连长臂猿爱吃的果树，当地也专门增加了种植的数量。最新数据也实在，当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已经增加到了110只左右，占全国的60%以上。小猿呢也年年出生，所以说保护野生动物啊，不一定要搞多大的阵仗，关键是找准他们的难处，搭把手就行了。人类跟他们共享这片山林，他们活得好，山林才算真正的有生机。
8: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继续来关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近年来呢，全国各地多措并举，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监测监管，探索种质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路径，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眼下，山川草木焕发生机，鸟兽虫鱼自在栖息，秀美生态画卷徐徐铺展。生态环境部今天开展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从智慧监测到织密制度网，再到加强国际合作，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究竟交出了怎样的亮眼答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9: 眼下正值东北虎繁育旺季，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已有30多只小老虎陆续出生。育婴箱内，新生的虎宝宝顶着毛茸茸的小脑袋，眼睛还未完全睁开。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员杨忠亮告诉记者，目前这批小虎尚未度过危险期，需要接受24小时的精细化照料。
10: 你像这只呢，就是刚出生3天的一个小老虎，育婴箱呢会保持一个恒温的状态。这样呢，对它的一个体温的一个恢复啊，也是有帮助的。
9: 工作人员还给每一只东北虎安排了专属身份档案，搭建起全生命周期可追溯的管理体系。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兽医部副部长李大鹏说：“
11: 每只老虎它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芯片，就是它跟人的身份证是一样的啊。这个芯片的背后，代表的是它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谱系档案，包括它的父母是谁。”祖父母是谁，外祖父母是谁，到他们1岁的左右的时候，我们会对他们这批次的幼虎进行一个基因检测，形成一个闭环，科学的管理，保障东北虎这个遗传多样性。
9: 各地生态画卷各有特色，5月的山东东营，黄河口湿地生机盎然，东方白鹳、黑嘴鸥、 黑翅长角鹬、反嘴鹬等黄河口特色鸟种活跃繁盛，成为众多观鸟爱好者打卡拍摄深度观鸟体验的首选之地。朱淑玉是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级工程师，和鸟类打了一辈子交道。
12: 就丹顶鹤，从2019年以后，在野外出现自然繁殖种群。第一年出现一个巢，孵出一个雏鸟来；第二年两个巢；第三年是四个巢；2025年吧，到了14个巢。就是说，丹顶鹤从这个越冬鸟到了现在的繁殖鸟。
9: 野生鸟类生性警觉，行踪不定，想要摸清它们的生活习性，靠人工巡查远远不够。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监测中心副主任赵雅杰介绍，园区搭建起智慧管理平台，靠着红外相机、AI 监测、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悄悄记录下鸟类的日常百态。
13: 我们不只用监控看它们的活动习性，也搭载了 AI 识别算法，对鸟类的种群动态进行实时的捕捉和持续的记录，扩大了候鸟监测的时间广度和空间覆盖范围。
9: 东北虎的繁育成长，候鸟的安家繁衍，都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的生动缩影。十四五以来，我国持续升级生态保护硬实力，卫星高空俯瞰，无人机空中巡护，地面定点核查，海上全域监测，多维度全方位发力，在全国范围内织就了一张细密、智能、高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大网。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4: 我们加快提升科技支撑能力，初步建成了由214个综合监测站加1.64万个监测样地组成的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基本覆盖了所有的县级行政单元，重点推进生物多样性丧失与减缓、智能监测与评估、濒危物种保护等领域的科技攻关，创新应用环境 DNA 技术，加强生物多样性观测与保护。
9: 黄润秋表示，近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持续深化，我国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健全完善监测评估风险预警，恢复治理全链条保护体系，坚定不移推进长江十年禁渔。
14: 十四五时期，长江流域监测到的土著鱼类达到351种，比禁渔前增加了43种，实现生物多样性从防微止损向系统性恢复转变，近500种野生动植物种受威胁等级下降，300余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9: 视线放眼国际，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也始终是全球环境治理的坚定
14: 数量稳步增长。
9: 视线放眼国际，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也始终是全球环境治理的坚定行动派和重要贡献者。
8: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5: 一见晋江思产，
8: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没营养的音乐
5: No，
4: 走心歌曲
5: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苏子旭 and Paramecia 高分专辑悲歌欢唱的下半场的篇章，接续这场藏进悲欢百态饱含人生哲思的音乐旅程。今天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悲歌欢唱。

于悲怆当中放声歌唱。所谓悲歌欢唱，是历经沧桑仍向阳而生的豁达。这首歌曲是写给岁月的诗，唱给生活的歌。接下来转入温润静谧的诗意之境，专辑收录的《天心月圆》。

苏子旭悲歌欢唱专辑收录的《天心月圆》，整首歌曲的曲风是比较舒缓空灵的，这样的编曲也是自带禅意悠远的氛围感。在喧嚣的城市当中，这样的一首歌曲就像是一剂清新良方，让人放下浮躁，寻回内心的平和与从容。杨强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今天这一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苏子旭 and Paramecia 的高分专辑《悲歌欢唱》的下半篇章。下面这首歌曲叫《有女切切》。

这首歌曲是专辑里面时长最长的，长达了8分钟，整个编曲轻盈灵动，恰到好处的器乐的点缀让整首歌曲的氛围感拉满，就像是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卷，将少女的羞怯跟美好娓娓道来，温柔又治愈。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一张高分的专辑，来自苏子旭的《悲歌欢唱》。

下面的这首歌曲歌名叫《再造一个未来》，以这种比较昂扬的曲风、强劲的节奏，带我们去感受满是蓬勃生机和无畏的勇气。

再造一个未来，传递了不畏过往、不惧挑战、亲手创造未来的积极态度。那么悲歌欢唱的这一张专辑的压轴歌曲叫《十八年后》。十八年是时光的刻度，是成长的印记，是过往跟当下的对望，也是自己跟自己跟岁月的和解。整张唱片可以说是人间悲欢融入岁月的哲思，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是耐得住反复的回味和欣赏。节目之后我们来听到这一首《十八年后》，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0: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一见晋江思城，
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0: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1: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请听广播连续剧《黑色沃土》第三集。
6: 今年第八号台风于今天中午12:00左右，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从我省中部偏东一带穿过，降雨仍会持续。
7: 吴峰，我关了啊。哎呀，这雨下的，寂寞。我唱一个。
8: 别唱了，你有心没心的？那庄稼让风刮成啥样了？你还在那唱二人转呢？
7: 哎呀，姑父，我这不是看你一天也没个笑模样呢，我寻思逗逗你了。哎，姑父，你说咱这边那庄稼可倒伏了不少啊，那小梅姐的地那能扛，那不得刮成秃瓢啊？
8: 哎呀，我愁的就是这个，那小梅那地呀。那是他心尖子上的肉，真要是扛不住，哎，他不得愁死
7: 啊！不是姑父，哎呀，我还以为你一直拿他当竞争对手呢。
8: 你虎啊你！那是我亲闺女。
7: 啊，对呀、啊。
8: 马六开车。
7: 那。
9: 当车辆驶进梁小梅用黑土保护模式种的无赏地时，眼前的大地却生气盎然，翠绿的玉米杆密密麻麻，被秸秆覆盖的土地好像海绵一般吸收着雨水。
7: 姑父，就这儿。姑父，这儿有雨衣，你穿上，别着凉。慢点啊。
8: 哎呀，没倒，没倒，扛住了。哎呀，我闺女种的庄稼扛住了，你看，
7: 这邪门了！
8: 哎呦我天，
7: 这么大的台风啊，他的苞米是啥事没有呢？
8: 太好了！哎呦我天，这家给我担心的呀！哎呀，扛住了就好啊！哎呀，扛住就好啊！哎，世明，
7: 姑父，
8: 你麻溜开车回去，组织人上倒伏严重那个地里头啊，把能救的都扶一扶啊！
7: 那姑父你呢？
8: 哎呀，我一个人在这待会儿，你赶紧走。
9: 梁满仓围着小梅的地走了又走，看了又看，有汤水进到田里走了三圈，高兴得像个孩子。
8: 这长得老本了。哎呀，好，哎呀。
10: 赶紧上车！
8: 臭丫头，30多了，还成天 天让我给你操心。
10: 爸，说啥呢？先上车。
8: 你
10: 爸，这大雨天的你来干啥呀？别再酒感冒了。
8: 感冒不全怪你呀？那哪知道台风来，我就一直惦着着你这无场地。那风一过来，我就往你地里跑。我寻思能救点就救点，啊，你倒好，慢悠悠的来，跟个没事人似的。
10: 我就知道我爸不能扔下我不管。啊，我这刚才看到市民，他说你来我地里了，我这不就赶紧跑过来了。哎
8: 呀，这瞅你那样啊，你赶紧拉我去我那无场地呀，我得整整排水呀。
10: 我都给你整完了。
8: 啊？你？
10: 咋的？不放心你闺女手艺啊？我打小不就愿意弄排水沟吗？你忘了？我还给咱家排水沟堵上，差点把地都给淹了，记得吗？
8: 臭丫头！
10: 爸，不生我气了啊！
8: 哎呀，小梅呀、啊，我最近总梦着你小时候。哎，这爹从小啊，拿你当小子养。对你挺严格的，我这脾气也犟，除了种地也没有别的本事，这只能给你留几片地。哎，你可别怨爹。
10: 爸，看你说的，你给我的东西那可多了去了。这哪是几片地呀、啊？这是咱老百姓的饭碗呢，我还有啥不知足的？听王站长说，这黑土地保护耕种，除了保商增产，最大的好处就是产量稳定。我现在就想啊，等着饭碗交到洋洋手里那前儿，让它变成个金饭碗。爸，你说是吧？
8: 这说你这个种法是挺神啊。从庄稼汉这个角度讲，我服了啊。但是你要说想咱全合作社用这黑土地保护耕种法
10: 啊，
8: 那我呀还是那俩字，不行。
10: 哎，爸，
8: 哎呀，这账怎么算来算去他就算不明白呢？
11: 二一千多五五六七。
12: 老头子，
11: 哎呦我的，
12: 你这又算又唱的，你都算多少遍了，那还能差出几百万去啊？
8: 切，哎呀，要真差个几百万呢，那这账倒好算喽。每次合完账就差个块八毛的，哎呀，这贼拉烦人。
12: 先把算盘给我拿来。
8: 哎呀，你看，
12: 哎，我先跟你算算账。
8: 啊？咋了？
12: 咋了？我问你，你说小梅那地种的是不是挺好？那台风是不是扛过去了？你说你咋的啊？还就不让姑娘用那个法子种合作社的地是不？
8: 那自己家种那啥都简单，关键那咱那是啥呀？啊，农机合作社呀。啊，光大小农机就40多台，他那个种法那都是专用农机，那咱这些农机你说换不换啊？换不换？
12: 那
8: 哎呀，再说还有的农机压着贷款呢、啊、那资金怎么流转啊？那这些事儿那小梅考虑过没有啊？啊，
12: 哎，那你不跟兴农挺好的吗？那你去给打听打听呗。你说姑娘朝你走了99步，那好歹你也动一动啊。
8: 哎，我咋动啊？那人家来推广时候我啥样，现在再整那多磕碜呢。
12: 小梅不都说了吗，这黑土地保护是为了未来，你那张老脸那能有未来重要啊？
8: 那啥是未来啊？长啥样？净唠那没谱的嗑，净唠那没谱的嗑啊。哎呀，
12: 唱唱唱，谁不会唱？
13: 大秧歌牛的呀、啊、真呀嘛真热闹。
14: 老爷，我来了。
12: 哎呀，哎，好像是洋洋，
8: 洋洋，
15: 姥姥，
12: 哎，哎，你咋来的呀？
15: 今天学校放假，
14: 我爸我妈都忙，把我送到门口啊，他俩就走了。
15: 那咋没去爷爷

0: 家呀？
1: 老爷家有大拖拉机呀。
2: 老爷，我想开拖拉机。
0: 这孩子，你干点啥不好，非得开拖拉机？
2: 我妈说老爷腰不好，她能多开会拖拉机，老爷就能少开会。那我要是能开拖拉机了，那我妈就能少开会了。
3: 你瞅瞅，
0: 那开拖拉机风吹日晒的，你不怕呀？
2: 我不怕，等我长大了，咱家的地我来种。我妈都说了，她现在啊保护黑土地，等我长大的时候，咱家的黑土都能捏出油了。到时候我要把苞米种得高高的。老爷，到时候啊，你就靠着苞米树喝点小酒，等我种完地来接你回家，好不好？
0: 好。
4: 哎，你这心里老热乎了吧？这个未来咋样啊？值不值得你给出点力？
0: 哎呀，行了。
5: 梁满仓寻思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坐着头班车来到县城。从早上八点整，梁满仓就开始围着县农业局转磨，转悠了快半个小时，最终还是走进了县农业局的大门。
0: 姑娘啊，想跟你打听一下，那个王兴农在这上班不？
6: 王兴农？
0: 哎，对。
6: 哦，是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的王站长吧？哎，
0: 对。哎呀，啊，是这样，我家呢也用那个黑土地保护的法子种地，所以呢。
6: 啊，那我知道了。啊，我们刘局长正等您呢。
0: 局长？
6: 啊，
0: 还等我？
6: 是啊。王站长不是去接您了吗？您快跟我来吧。
0: 那好，
7: 请进。
6: 刘局长，黑土地保护的种植户来了。
7: 哎，啊，来的挺早啊。请坐，请坐。小李啊，
6: 哎，
7: 快倒水。
0: 别忙活了，我就想问几个事儿，问完我就走。
7: 我们还有问题要问您呢。
0: 啊，
7: 咱们别着急，把话聊透了。
0: 啊，不，
6: 大爷，您喝水。
0: 哎呦，好。请。我听这姑娘说，您是等我呢。
7: 哎，说到这儿啊，我真得跟您道个歉，应该是我们去您那儿。但是这两天呢，来了好几家农机厂商，我们一直跟他们对接，实在走不开，还折腾您一趟。
0: 别，这折腾啥呀？哎，您刚才说跟农机厂商，
7: 啊，可不嘛。咱们现在黑土保护耕种用的是专用农机，这有实力的厂商呢担心规模太小，还有些倒是有意愿，但咱们又怕他技术不行，所以就得一家一家谈。最近呢就忙这个事儿了。
0: 哎呦，哎，那谈的咋样了？
7: 哎，刚开始推荐肯定有难度，那厂商也观望啊，看咱们这黑土地保护是不是喊口号。我和王站长就给他们看了咱们省出台的文件，计划是到2025年，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达到4000万亩。
0: 哎呦，
7: 这厂商心里就有底了。今天这几家主要是还想知道咱们农户在实际应用中对机器还有哪些改进意见。
0: 哦，
7: 这不就把您找来了吗？
0: 哎呦，你这，哎呀，我说那这机器也不能便宜吧？哎呀，你说我们这手里钱啊也不那么富裕。
7: 资金方面你也不用操心，我们正在协调金融机构给咱们农户专门做个黑土贷款。
0: 哎呦，
7: 同时也在研究专项补贴的方式，让真金白银落到咱种植户手里。
0: 哎，
7: 您就专心种地就行，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们去吧。
0: 哎呦，那还哪有剩下的事儿了？你们这不是把事儿都办完了吗？哎呀，刘局长啊，这没少折腾吧？
7: 请进。
8: 哎，满仓，
0: 啊，
8: 你咋在这儿呢？
0: 啊，那个我想来找你，然后去给领局长这儿了。
7: 兴农。
8: 啊，
7: 这不是你请来的种粮大户吗？
8: 不是啊，哦，我来介绍一下，

0: 这位是田家村的田有金，是我请来给咱们农机提需求的示范户。我刚才呀，就是接他去了。
1: 局长好，您好。哎，那您是？啊，
0: 哎呦，这整岔皮了。哎，不，我家里呀也有按照黑土地保护的法子种的地。哎，我这不心里没底儿吗？就过来想找这个王寨长问问。哎，哦。
2: 不着急，想问什么都行。哎哎，今天呢，咱们就像那苞米渣子一样，就往那土底下钻。哎，把黑土地保护这事儿聊个透。哎呀，
3: 那太好了。
2: 小梅呀，那按计算器能按出钱来呀？
3: 你这哐哐的，再把计算器按散架子喽！
1: 哎呀，山玲姐，你不知道我都算三遍了，咱们明年要是想全上黑土地保护耕种的话，这成本还是差点儿。我爸那人他就认账，你说我拿啥说服他呀？哎呦，这！哎呀，山玲、小梅，王站长，你俩都在，太好了啊！刘局长，我给你介绍，不用介绍了，山玲我认识啊。另外这个丫头啊。
4: 一看就是梁小梅。刘局长，你咋来了呢？哎呀，
2: 小梅，我快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咱县农业局的刘局长。哎呀，刘局长你好，您好，
1: 您好啊！您来是？啊，我今天来啊是为了两个事儿，一来是要跟山岭取经。
2: 我？
4: 没错，我听说你们村的党支部在黑土地保护性耕种推广过程中可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啊，我想拜拜师。
2: 这，让咱们党员在这场保护黑土地的技术推广中充分发挥作用。嗨，习总书记说过，要保护好黑土地，这是耕地里的大熊猫。嗯，那我们党员那肯定是当仁不让啊。哎，刘局长，
4: 嗯，
2: 你刚才说有俩事儿，那另一个是？
4: 另一个事儿嘛，就得跟着梁小梅唠唠了。
2: 啊，我。
4: 你们合作社两百多场地，要是明年起全社开始推广黑土地保护耕种，算上增产，再加上750块的保护性耕作补贴，每上地能增收2000多吧？呀！但是要想全上的话，成本还是差点吧。哎妈呀！刚才我算账那钱你也没在屋啊？哎，你咋知道这么细呢？
1: 这都是听。啊？
4: 哎，我才想起来，他不让咱们说他名儿，那咋介绍啊？
1: 哦，是一位实践经验丰富的农业专家测算的啊！
4: 对对对，农业专家，农业专家，
2: 那他这算太准了。
4: 要不怎么说人家是专家呢？
2: 真是。
4: 知道你们遇上困难，我们这不就来想办法了吗？嗯，
1: 经过走访。
4: 我们发现每个合作社遇到的难题都不同，所以就制定了一社一策、专人专办的法子。像咱们满陇合作社差的是资金，
2: 对对，
4: 那我们就专门安排人员给你们对接金融机构，彻底解决你们的资金问题。
2: 哎妈，太好了！看这回我爸还拦我不了。
4: 哎，好了好了，小梅啊，咱先不说他啊，快带我们到你地里看看吧。
2: 哎。
4: 好，哎，那个刘局长，王站长，哎，
2: 你们说那个农业专家，他怎么对我们合作社的地这么上心呢？
4: 他可能还是对这片土地有感情。他跟我交流的时候反复说，一定要留个金饭碗给子孙后代。
5: 金饭碗。 转眼之间，又是秋分。今年的秋收关系到合作社下任理事长的人选，因此收割当日，众多社员都围在竞选用地旁，焦急地等待着结果。
6: 我宣布，理事长候选人梁小梅，亩产816公斤，创造了咱们村的新纪录。
7: 小梅太厉害了！
0: 晚上的你不回家，咋还收拾上办公室了呢？
2: 哎，给你到地方，输了还能赖着不走啊？
0: 爸，我都知道了，是你上县农业局找的刘局长吧？
2: 哪个刘局长？不知道。哎，
0: 别绷着了。那给子孙后代留个金饭碗这说法，我可就跟你说过。
2: 切，那谁家不想给子孙留个金饭碗呢？反正啊，不是我。哼，
0: 反正啊，我就认准是你了。
2: 哎呀，不说那个了。哎，这，哎呦，来，这些给你。嗯，咱家从2008年开始办合作社，一年一本账，到今年呢，一共12本。从今往后，这些账就是你的了。
0: 哎，爸，我当时竞选就是想推广这个黑土地保护耕种，我真没寻思要跟你抢理事长。爸，这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啊。哎，
2: 行了行了，你就别说这俏皮话哄我了。我，哎，你坐那儿，咱们爷俩啊唠唠。说句心里话呀，这理事长啊，操心这个，操心那个，事儿多还挨累。你爸这把岁数，是真有点顶不住了，也想过把这活儿啊交出去。可一想到这接班的是我姑娘，哎呀，我是真心疼啊，还不如可着我遭罪呢。但是我又一想吧。你说我这烧煤的火车头，那可带不动现在这高铁呀。咱这合作社，那还得是年轻人来把舵呀。今天把这账本交给你啊，我就算是交班了。这些账本里记得可不光是数字啊，那是多少家的饭碗，多少家的粮仓啊。爸经管这合作社10多年，别说一分呐，一厘都没错过。咱家有账，这乡亲们心里也有本账啊。这给你账本是让你记着，咱干合作社就是要背着大家的期望，一点也错不得呀。哎，
0: 爸，可你才一直是咱满陇合作社的家长啊。
2: 哎
0: 呀，哎，
2: 来，你先看看这个啊。啊，任命书。
0: 兹任命梁小梅为沃土农机合作社理事长。哎呀，爸，这，
2: 哎，咱往后啊，都用黑土地保护耕种了，不用起垄了。我和山林一商量。这理事长换人了，这满陇也该翻篇了。哎，以后咱们合作社就改名沃土了。哎，这千斤重担可就交给你了。
0: 爸，你不管我了。哎，
2: 你这傻孩子，我是你爹，我能不管你吗？哎，我就在你身后啊，看着你。你要是敢瞎干胡干，霍霍这黑土地，我就还像你小时候那样收拾你，行吗？嗯，
0: 行，行。
3: 前呢还有个小环节，下面呢我宣布沃土合作社揭牌仪式正式开始了，有请梁小梅理事长上台发言。
0: 也都看到了，去年呢，我用上了这黑土地保护的招，不但保护了水土，秋收前那产量也都上来了。哎，我听王站长说呀，咱们这个种法，那土地要是连成一片，就更能合理配置农机，还能用导航作业呢。所以下一步啊，我打算打破农户间的土地界限，把土地节约起来，把咱手里的金饭碗端得牢牢的，好不好？
4: 好。

0: 杨英啊，
1: 哎，老爷，
0: 你看着没？
1: 啊，
0: 这是你妈这几年用黑土地保护种的地，这玉米根子扎得多深呐！
1: 嗯，
0: 咱们挖的这个坑啊，就是
1: 为了让人过来看苞米根子的。老爷，我妈都跟我讲过了，她还说这黑土啊，整个地球就三块，
0: 嗯，
1: 别的地方想要还没有呢。
2: 嗯嗯嗯，
1: 保护好黑土地，
0: 哎呦，
1: 这以后啊，就是我的金饭碗了。哎，老爷，不说了，不说了，
0: 啊、
1: 下雨了，咱赶紧跑吧。
0: 哎，老爷这岁数大了，跑不动了。
1: 那我在前面拽着你跑，好不好？
0: 哎，好，好。那你呀，就拽着老爷，咱们呐一起跑。
1: 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黑色沃土》第三集，主题歌《黑油油的土地》，作词云鹤，作曲于祥国，演唱刘素莹。剧中人物：梁小梅由钟阳演播，梁满仓由陈斌演播，王兴农由王健演播，李山林由齐鹏飞演播，马凤霞由李春波演播，于大海由王宇演播，马世明由梁希演播，刘局长由郑昌盛演播，解说郑宗、武术，播音王李子。本剧由吉林广播电视台、西安广播电视台、上海东方广播有限公司、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1: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沾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2: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2: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23: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市长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市长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北京时间00: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遇见晋江
6: 爱拼敢赢。

曾经那么的冷，爱曾经那么的疼，我总是绝望的等，希望有个人来爱，付出了又怕伤害，只好拼命把爱。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就算天空再深，看不出裂痕，眉头仍皱满密云。就算一屋暗淡，照不穿我心，仍可反映你心。
1: 让这口烟调息，我身躯下沉，曾多么想，多么想贴近你的心和眼口和耳，亦没缘分，我都足。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遇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我知道，我想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我想知道自己和别人有什么。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先塞进挎包，并喃喃说道：“扔不得，扔不得。如果把马列主义的书扔掉，就不是轻装，而是解除武装了。”长征路上，王稼祥问身边的毛泽东主席说：“你都轻什么装了？”毛泽东回复说：“我连饭锅、牙刷、牙粉都轻装了。”王稼祥又问：“你铁皮箱里还有那么多古书，都是必要的吗？”毛泽东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还有一些唐诗宋词，路上捡来的地方志，都是必要的，比饭锅、牙刷还必要。”当然，毛泽东的铁皮箱里还有《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及自己写的农村调查手稿。他说：“书比粮食重要。”万里长征，战事频繁，行军匆匆，饥寒交迫，险象环生，每一件随身物品都显得格外沉重，很多东西都丢掉了，唯独蕴含着马列主义真理的书籍没有丢掉。红军将士们将它们视为珍宝，甚至比生命还要重要。红军长征出发时，革命老人徐特立已经57岁，作为队伍中年龄最大的同志，他随身携带了100多本书。大家劝他，这一路凶险万分，连吃饭都成问题，带这么多书，不仅自己受累，还会拖累队伍，不如丢下几本吧。他摇摇头，眼神无比坚定地说：“枪杆子是我们打仗的武器，书

0: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1: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6: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7: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5: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 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

0: 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1: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0: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2: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5: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4: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15/5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5: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6: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7: 零号报告。
8: 零号讲，
7: 状态准备完毕。
8: 明白。
9: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10: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9: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11: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9: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2: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9: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8: 请将餐盘放置在改变区。
4: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14: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4: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15: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吃那个香味，它的配料比较好。
4: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16: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吧。
4: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14: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6: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17: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9: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17: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家，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3: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牧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 江城区南恩街道洲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19: 这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

0: 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1: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2: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3: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4: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5: 我们合作社特地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6: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7: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6: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三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伊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7: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4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6: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一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7: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6: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山西沁源一煤矿发生事故，目前已致4人死亡，仍有90人被困。中国之声现场直击，救援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 ，U17 国足斩获亚洲杯亚军，时隔22年重返决赛场，如何重燃希望之火？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方称伊美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称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公共服务随人走，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校更有保障。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新政发布，如何让民生福利均等普惠？
0: 湖南石门救援安置全力推进，贵州贵定清淤复产全面展开，各地抗洪抢险有哪些最新进展？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机器人烹饪按客精准配餐，人工智能如何赋能餐厅？
0: 丰县瞭望，辽宁舰西太平洋演训展现全新作战能力，歼-35能在华越航母上起降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山西沁源县相关部门了解到，昨晚9:43接报，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出超限报警，当时井下作业人员一共247人。截至今天凌晨3:33，已有157人升井，其中4人死亡，井下仍有90人，其中16人危重。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记者今晨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这次试验主要是为了在长周期的状态下研究相关材料涂层在万米深海耐腐蚀的能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U17 亚洲杯决赛落下帷幕，中国队时隔22年重返决赛场，斩获本届赛事亚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要求美国解除对伊制裁，解冻伊朗资产，伊朗是在争取恢复自身合法权利，而非向美国索取额外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其高级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战事事宜。消息人士透露称，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美国媒体披露，加巴德实际上是被白宫逼走的。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政府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特朗普意见相左。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一家航空航天公司21号发生化学品泄漏事件，部分地区已发布大规模疏散令。当局表示，一个容量为34000加仑的储罐出现泄漏，罐内装有甲基丙烯酸甲酯，这是一种常用于塑料生产的化学品。匈牙利总理毛焦尔22号表示，政府禁止进口来自乌克兰的农产品，过境货物则需遵守严格的规定，必须加盖官方封条，且必须在15天内离境。匈牙利本月14号解除战争紧急状态，该国对乌克兰谷物及其他产品的进口禁令也随之失效。据阿尔及利亚媒体22号报道，阿尔及利亚正式颁布法律，认定法国对阿尔及利亚长达132年的殖民统治构成犯罪。阿尔及利亚将采取一切法律和司法手段，确保法国正式承认其殖民历史，并要求法国妥善处理涉核试验有关事宜，并归还被盗的国库资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记者从山西沁源县相关部门了解到，昨晚9:43接报，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出超限报警。当时井下作业人员一共247人，截至今天凌晨3:33，已有157人升井，其中4人死亡。井下目前仍有90人，其中16人危重。那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当中，目前救援有哪些最新进展？接下来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崔潇冉。崔潇冉，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哎，好的好的，我现在正在赶往事发煤矿的现场。那么据我们了解啊，发生事故的煤矿啊，位于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沁河镇上庄村。那么据山西沁县相关部门介绍啊，目前为止，由于这个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生超限报警，导致这个突发事故。现在这个有个最新的更新数据，目前平安升井的人数已经达到了201人，那么死亡的人数呢已经上升为8人，现在井下38人正在全力的进行搜救。那么据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当时井下当班作业人员共有247人。那么事故发生后啊，山西省市县主要领导已经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安排部署，并启动了应急响应。那么具体事故的原因呢，还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据公开的信息显示啊，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8月18日，注册资本为1.22亿元，属于一座高瓦斯的矿井，年产能为120万吨。那么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我们也在现场将持续跟进关注。主播，现在就这样。
0: 好的，崔潇冉。新闻纵横，追问新闻。2026年 U17 亚洲杯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沙特阿拉伯进行，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2-3惜败于日本队，获得了本次比赛亚军。虽然距离亚洲冠军还差一步，但这是 U17 级别的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亚洲决赛，也是中国男足国字号青少年梯队在短短不到半年之内第二次打进了洲际比赛的决赛。
2: 同时，这支 U17 中国队也获得了今年晚些时候 U17 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即将时隔21年重返这个年龄段的世界赛场。从一步之遥到真正登顶，这批年轻人还需要怎样的锤炼？中国足球的青训果实如何才能迎来真正的丰收？来听总台记者王宇、贾金阳的报道。
3: 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的这场 U17 亚洲杯决赛，开场后日本队逐渐凭借更高一筹的整体战术水平占据了场面优势。上半场第31分钟，日本队在一连串的传接配合之后，由李健太福利用个人能力小角度打门得手，场上的比分均势被打破，这让中国队的小伙子们出现了情绪的波动，被日本队短时间之内又连续2次完成前场抢断快速得分。上半场结束时，中国队0-3落后。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亚洲大赛的决赛，面对强敌半场就3球落后，困难如山一般压在了 U17 中国队小伙子们的肩膀上。但是这支中国队在本次比赛的小组赛阶段就已经有过了一次搬山克难的成功经历，到了决赛他们同样没有丢掉自己的勇气和决心。足球评论员肖楠认为，球员们强大的自信再加上出色的技术能力，让这支球队具备了克服任何困难的可能性。
4: 我觉得首先给我的感觉是这支球队的自信心心理层面是非常的强大了，通过这样的大赛他们不断的获得心理的成长，意志品质过硬。另外从技术上，我们球员的整体方面具备一定的攻防的组织能力，那么从个人上我看到了有不少球员呢具备相当不错的天赋，包括技术能力也非常突出，有1-1的过人能力，包括万象、邝兆雷包括赵松元，这些球员的技术特点非常鲜明。
3: 国 果然经过调整之后，下半场刚刚开始，中国队就打出了一次精彩的手转攻快速反击。队长周雨诺破解掉对方的压迫逼抢，把球交给了前场的万象，万象迅速把球分给边路的队友帅威浩，自己冲向禁区接应。同时前锋赵松元的前插也扯出了空当，最后帅威浩横传又找到万象，万象摆脱对方后卫之后轻巧挑射得分。
5: 冲垒进攻往前推进，好机会，门前打门漂亮，调整立竿见影来的效果，进球的是万象。但是中国队呢，下半场最大的变化，这个进球背后的变化来自于给对方压力，持球向前，这个很重要。
3: 比分差距回到两球，日本队同样也出现了心理波动，他们的前场压迫不再凶猛，进攻也逐渐熄火，中国队不断努力继续寻找机会，给对手制造的压力越来越大。终于在下半场第34分钟，我们的前场逼抢也让对方后卫出现了失误，赵松元抢下皮球冲进禁区，制造了对手的犯规，随后他把点球罚进，比分变成了2-3。
5: 教练员还在喊其他队员要注意补射，现在看看赵松元调整呼吸，助跑打门球进了，2-3，又扳回一个，双方只差一分了。关键这个时刻呀，中国队是起势的，这个过程2-3，双方只差一个，这个时候中国队是在走上坡路。
3: 比赛最后时刻，中国队还有扳平的机会，可惜角球进攻里的头球攻门被对方的门将化解，最终中国队2-3一球惜败。今年年初 U23 男足国家队打进了 U23 亚洲杯的决赛，如今 U17 国家队又打进了 U17 亚洲杯的决赛，中国足球和亚洲冠军之间的距离正在不断的缩小。我们各支青少年梯队成绩显著提升的背后，离不开青训水平扎扎实实的稳步提高。来听肖楠的分析。
4: 我觉得首先我们的青训是结出了一定的果实，但是你说硕果累累，我觉得距离这个高度还有些距离，这是我们深耕青训这些年来必然的一个结果，但是我觉得距离我们去丰收还需要同仁们更多的努力，需要我们在整体的意识上啊，青训意识和青训质量上面再进一步的提高。
3: 职业俱乐部梯队、校园足球和留洋锻炼等多种青训方式联合铸就的新一代 U17 中国队，已经站在了距离亚洲巅峰只差一步的高起点上。球队当中，万象、赵松元、邝兆雷、帅威浩等许多球员也早已被球迷们所熟知和喜爱，如今闯进世界大赛的舞台，肯定能给他们的成长提供更大的助力。肖楠认为，接下来经过更多比赛的进一步锤炼，这些球员们的未来更加可期。
4: 其实大家可以看出来，他们是通过比赛不断的历练和积累经验的，那么他们的比赛能力也通过这些高水平的比赛一点一点的获得的提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让他们打上有质量的比赛，打上足量量足质高的比赛。那么量足其实通过现在我们一系列的青训的，包括青少年的序列赛事，还有一个叫职业联赛，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像邝兆雷这些球员呢，已经能够在职业联赛中呢获得出场。那么接下来我觉得他们一方面通过职业联赛去锻炼，另一方面尽可能早的去留洋，就像万象他们已经走上了留洋路，那么我觉得不仅要寻求的一个美其名曰的这种留洋，我们更需要的是留洋的质量，要打上高水平的比赛，不仅仅是当看客或者过客，我们更重要的是能够在长期的在优质的海外联赛中或者优质的高水平的职业联赛中能够获得稳定出场时间，不断的提升自身的竞赛能力。
6: 岁银江，小满正当时，
7: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悉数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煎香，
8: 珍藏实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美双方分歧深刻且广泛，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能够取得最终结果。
2: 巴加埃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他表示，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0: 巴加埃还称，伊朗目前唯一的重点是结束战争，首先需要在能够保障伊朗关切与利益的框架下实现停火。 至于下一阶段是否讨论其他议题，则属于后续事宜。针对核议题，巴加埃重申，伊朗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有权将

0: 核能用于和平目的。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卡利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会议，商讨对伊战争事宜。直接与特朗普交谈过的消息人士透露称，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
1: 会议中，特朗普听取了关于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了若谈判破裂可能出现的各种预案。一位听取了外交进程简报的美国官员形容，目前的谈判过程令人煎熬。该官员表示，谈判草案每天都在来回传递，但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0: 一位美国官员22号表示，美军尚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现或摧毁任何爆炸水雷。该官员透露，海峡内目前尚无船只遭到水雷撞击或损坏。消息还称，自冲突爆发以来，尚未发现任何证据表明伊朗方面进行了布雷活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2号发表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并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顺利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0: 北约外长会议5月21号到22号在瑞典举行，重点讨论国防开支、军工产能以及伊朗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会议开始前发表讲话。
1: 在伊朗问题上，卢比奥表示确实有一些进展。他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正推动解决铀浓缩与高浓缩铀问题。他还批评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收费制度，称国际社会绝不能接受，并透露美国正推动联合国通过由巴林提出的相关决议。
0: 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22号表示，83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已前往伊朗。此前，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这并不意味着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也不能说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协议。穆尼尔前往德黑兰这一动向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就是说穆尼尔去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伊朗现在跟美国的谈判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了，就是特朗普最近一直威胁的，说要么几天之内你就达成协议，要么几天之后美国就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所以穆尼尔去现在只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局势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了，可能未来几天就要决定到底是打还是试谈。至于说是他去了能不能谈成，那是另外一回事。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曾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那么如何来理解这一表态？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2: 这就是现在美国为难的，就是现在继续拖下去对美国很不利，拖下去油价会进一步上涨，美国国内反战的情绪会进一步高涨，但是再打也实现不了美国的目标。就美国现在是两个核心目标，一个是要把海峡打通，另外一个是要彻底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就是你再一次打起来了，你扩大战争，像美国说的，有可能占领哈尔克岛，有可能直接去伊朗境内抢夺浓缩铀材料，有可能袭击伊朗的电力设施。但是所有这些措施，即便美国愿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也解决不了他最关心的问题，也不可能把海峡打通了，也不可能彻底解决了伊朗的核问题。所以这是美国现在比较难办的事情。
3: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很多在外打拼但是没有能够落户的人，最操心的可能就是孩子上学啊、看病报销、租房养老等等这些事儿。 现在呢，国家给了明确的回应，基本公共服务不再卡户口，那人在哪儿常住，哪儿就尽量给你提供和本地人一样的待遇。
1: 国务院昨天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这份文件具体回应了哪些关切，如何让那些飘在城市里的人既安家又安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孙欣的解读报道。
4: 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接近68%，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低不少，这意味着有大量的人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却没有当地的户口。他们可能是送外卖的小哥，可能是建筑工地的工人，也可能是写字楼里的白领。据估算，仅进城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就有约1.7亿人。这些群体发愁的是什么？孩子的学位、租房的保障、看病报销、社保转移。以前这些公共服务往往和户口绑定，没户口就享受不到，或者享受起来非常麻烦。而这次国务院出台的意见核心就是一句话，让基本公共服务跟着人走，你在哪儿常住，哪儿就尽量给你提供和户籍人口同等的服务。专家指出，党的18大以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现行标准规定的81项服务项目中，约有3/4已经实现了常住地提供，但我国户籍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还有较大差距，大量人户分离人口长期工作生活在城镇，保障他们公平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刘旭解读，
5: 意见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对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意见的出台有利于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4: 老百姓最关心的是，到底能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意见中有哪些干货？刘旭继续给我们点出了几个亮点。
5: 一方面，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另一方面，构建公共服务随人走的长效机制，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促进了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加强服务事项协同经办等等，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0: 根据意见要求，以后随迁子女上学不仅有公办学位兜底，还能够在常住地参加中考、高考，更多稳定就业居住的家庭呢，可以申请公租房，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保，而持居住证就能够参加居民医保，享受同样的财政补助，甚至有就业困难认定、临时救助这些兜底保障，也会逐步覆盖到没有落户的常住人口。
1: 不过咱们国家呢，城市这么多，有超大城市，也有小县城，有大量人口流入的地方，也有人口流出的地方，怎么做到因地制宜，避免一刀切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研究员高国立强调，要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6: 不仅包括北上广深这样的超大城市，也包括像苏州、无锡这样的地级市，甚至还包括像昆山、慈溪这样的县级市，包括浙江的义乌等等。他们呢，实际上就是未落户的常住人口占整个城市常住人口的比重是比较高的，有的城市都是超过50%啊。那么显然对这样的城市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那确实需要积极稳妥、量力而行，分阶段来实施，应该呢合理的测算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这种财力可能、可承受度，制定一城一策的差别化的方案。
4: 比如对于人口大量流入的城市，基础教育、住房保障这些服务往往供不应求。怎么办？可以通过积分制等方式，以就业年限、居住年限为主要条件，实现梯度供给，让贡献时间越长的人优先享受服务，同时逐步降低门槛。对于人口流出的城市，重点则是根据实际人口数量和结构，优化现有资源配置，做到提质增效，避免资源浪费。此外，意见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推动都市圈内公共服务共享。高国立对此做了解读。
6: 可以引导都市圈内不同城市间教育、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合理布局，不要让这个外围的人口都扎堆集中到主城区、中心城区来上学、看病，这样就会带来中心城区的这种公共资源的紧张。而如果能够让教育、医疗资源在都市圈范围内能够更大空间尺度上均衡合理的配置，那就会引导人口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呢，能够更加的均衡。同时呢，也要推行这个都市圈不同城市之间的一些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的跨城通办，打通一些堵点，能够让一些基本公共服务的办理事项能够畅通无阻，真正能够打造一个都市圈尺度下的便利共享的生活圈，也就进一步促进了都市圈的同质化进程。
4: 当然，要让服务真正随人走，光有好政策还不够，还得有实打实的保障。意见还在人、地、钱这三个关键要素上都拿出了硬措施。在钱的方面，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让转移支付更多考虑常住人口因素，人口流入地接纳外来人口时接得住、担得起。在地的方面，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优先保障学校、医院、保障性住房等建设需要。在人的方面，开展常住人口和公共服务需求预测，按照服务半径完善设施布局，让公共服务从静态布局转向动态适配。总的来看，意见是国家首次专门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文件。它不再把户口作为享受公共服务的唯一凭证，而是让服务真正跟着人走。当然，政策的落地还需要时间，也需要各地因地制宜拿出具体办法，但方向已经明确，让基本公共服务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惠及每一个人。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多地强降水的最新动态。那么首先来关注湖南，在本轮降雨过程当中呢，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了极端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16号八点起，截至昨天下午2点，湖南全省14个市州、67县市区、493乡镇累计降雨量超过了100毫米，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430.1毫米。那么当前救援安置工作正在全力推进。
1: 气象信息显示，今天白天石门县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由于当地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居高不下，眼下强降雨叠加高风险，一线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石门县采访的总台记者高原。高原，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石门县整体救灾情况怎么样？
8: 好的，主持人，这会儿呢，石门县已经出了太阳，而且气温呢也较前两天有所上升。但是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稍晚点可能会有大暴雨，所以这几天呢，当地都在 趁着降雨暂停的间隙呢，紧急转移被困人员。这些人主要位于金家河村和天平村，此前呢受强降雨影响变成了断水、断电、断路的状态，当地只能通过直升机转运加徒步挺进的方式进行转移。我们了解到，被困人员已经于昨天下午4:30之前全部转移完毕。石门县呢有417处地质灾害点，而且呢水系发达，发源或者流经该县境内的呢有7条河流，并且绝大多数都属于是峡谷型的河流。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强降雨以及前期降雨重叠，有可能会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暴雨积涝，对山塘水库的安全呢可能会造成威胁。因此这两天呢，当地还有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加紧组织人员开展巡查除险。
1: 那么目前村民们吃得住的怎么样？针对未来的强降雨，当地重点安排部署了哪些工作呢？
8: 此轮强降雨以来呢，当地已经紧急转移安置了31000多人，并设置了有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及时派送向棉被、大米、矿泉水、发电机、充电宝等等应急生活物资。那么昨天中午呢，我们也在所街乡的安置点看到食堂准备了像香干炒肉啊、豆皮等等4个菜作为午餐。在会议室里我们看到啊，有一排排的摆放了折叠床，每张床上都铺着干净的棉被，像墙角呢还堆放了像矿泉水呀、方便面啊、牛奶等等应急物资。现场还有医护人员在那里给村民们提供健康巡诊和心理疏导。截至昨天晚上8点呢，石门县还有6个村未恢复通信，有10个村未恢复电力供应，当地已经临时调配设备加强保障，加紧基础设施修复工作。另一方面呢，住建部门呢也在开展受灾房屋安全评估工作，并创新运用无人机 3D 建模技术对受灾的房屋整体的状况进行全域扫描勘测，精准分析潜在的安全隐患。主持人。
1: 好的，高原。
0: 我们再来关注贵州。近日受到极端强降雨的影响，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遭遇了历史罕见特大暴雨，昌明镇遭遇严重的洪涝灾害，辖区内道路、校园、企业厂区等多处被淤泥覆盖，积水倒灌，生产生活秩序受到了严重冲击。
1: 洪水渐退之际，昌明镇迅速集结力量，民兵队伍冲锋在前，干部群众、志愿者同心协力，当地企业主动担当，重点对镇区主干道、背街小巷、校园周边等淤泥堆积严重的区域开展集中清理。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0: 总认为给别人添了麻烦，所以对不起就成了一些视障人士的口头禅。不占盲道，尊重视障群体，别让善意错位道歉。
1: 就在这儿拍吧，这儿挺出片的。
2: 站好了别动啊，我帮你多拍两张。你怎么回事？没长眼睛吗？没看见这有人吗？瞎撞什么？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不见，没能避开，给你们添麻烦了。
1: 这是盲道上，是我们占了他的路呀。
2: 哎呦，我居然没发现。大哥对不起，我刚才不该口出恶言，该说抱歉的是我，是我们不该占用盲道。
1: 真的对不起，是我们的错。你要往前过去吗？我们带你吧。
3: 没事的。好的，谢谢你们。
0: 盲道是他们出行的唯一依靠，别让你随意占用的行为逼着他们为自己的失明道歉。真正该愧疚该道歉的，从来都是无视规则侵占他们光明之路的我们。让出盲道，守住文明，别让善意错位。
4: 2026马上有福，电视选广电马上超高清，宽带选广电马上提网速，手机选广电马上大流量，广电精彩不打烊，有事 call 我全在线。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